侵犯我、掠夺我，都要做还债想。你这个心里头多么舒坦，多么自在。啊，他骗我的，啊，偷盗我的，掠夺我的，他为什么不去欺骗别人，不去掠夺别人？别人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缘吗？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偷过他的，曾经盗过他的，曾经掠夺过他的，今天遇到了，这因缘相遇了，还是用这些方法他拿回去了，正好我们还债啊。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啊，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结恶缘，纵遇到恶缘绝不放在心里。古人讲，仁者无敌呀！啊，一个仁慈的人，有爱心的人，啊，有慈悲心的人，他一生一世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冤家对头当然有，他心里头确实没有。啊，心地清净慈悲。纵然是冤家对头，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见到人有困难的时候，决定啊热心的帮助他，没有嫌弃。这样做人，后福就大。纵然我们前一生没有修福，福很薄，如果一生能够相信感应的道理，依教奉行，你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努力，在这一生当中福报就显现了。我的一生，同修们呢都很清楚。前世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一点慧没有福。生活物质生活非常困难。我过过很长的苦日子，别人受不了的，我都经历过啊。可是随着年龄呢，年龄越长啊，好像福报也增长了。这不是前世修的，这也是修的。这是诸位都亲眼看到的。晚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心，都很自在。这个是我给大家做正传呢，佛家讲的三转法轮呢，我跟大家做证明啊，只要认真多修善，只要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一切众生，不分冤亲，一律平等。

我没有求福报，福报自然现前；没有求寿命，寿命自然延长。这些是不是我希求的呢？不是的。我并不想常住这个世间呢。一切遵从佛菩萨的教诲，随缘度日。佛门里面谚语所谓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这个生命还在这个世间一天，就为佛法、为众生做一天好事。我不希求福报，我也不希求名位，也不希求长寿，一无所求啊！这个日子怎么会不自在？一些好心的人对我的生活很关怀，常常来问候，那我就随缘罢了啊。所以一定要声明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真相。下面第三段经文，这个第三段呢，这个第三小段，在全文里面，这属于第二大段，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所讲的是天神鉴察世间。前面这一句，这是总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所以天地，这个天地是有天神，有鬼神。天神、鬼神里面有这么一类专门做调查工作的，这个思过之神呢，就是做鉴察工作这些人，他们常常在世间观察了。诸位要知道啊，天神跟鬼神，佛在经上讲都有五通。他这个五通是报德的，除了漏尽通他没有，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他们通通都具足。地神的这个通的力量比不上天神。当然天神这个能力又比不上这个修行正果之人，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他那个能力足够了。我们起心动念呢，他都知道啊。都有档案记载啊，死了以后必定受审判啊。这个审判的事情，往后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会讲的很多啊。我们的造作不但是行为，行为

就很严重了，起心动念都是造作。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就有就这个威心呢就起来了。威心是恐怖恶报啊！你起恶念，做恶事，将来恶报决定逃不过。所谓是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现代人知道少了。没有善根、没有福德的人，你跟他讲，他说这是迷信，他说这是神话，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他不能相信，这是疑，贪嗔痴慢疑。这是重大的烦恼啊，障碍你的智慧啊，使你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华严经上讲的，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啊，就有两个鬼神跟着你，一生不会离开的。这两个神在肩膀上，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人家也看不见。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啊。这两个天人啊，也是算天神的，他一生监察我们，日夜都不离啊。我们人呢，见不到他啊。这两个神，佛经上也有别名，叫他做善恶童子啊。这一个神呢，看你一生行善，另外一个神的时候看你一生造恶，你能逃得掉吗？没有办法避免啊！这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大乘经上讲啊，善恶二不同此。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名。我们学佛信佛太难了。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我出家两年呢才受戒，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一见面就指着我，你要信佛。我也愣住了。我学佛七年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的，就讲经我这个讲经教学是出家那一天开始啊。已经讲了两年经了李老师一见面的时候指着我叫我信佛，然后跟我解释有很多出家人呢，到老死七八十岁还不信佛这个我才明了什么叫信佛呢。佛所有的教诲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奉行，叫信佛你不明白这些道理，你没有做到，不信呐。
我们这才明了，真的多少人一生啊，穿着这一套衣服啊，住在寺庙里面不幸福啊，没有真正依教奉行的。出家人如是，在家人也如是啊。所以心里面决定有愿有行，如果没有愿没有行，那不叫心啊。心里面必定具足了戒行正啊，信戒行正戒，是对于佛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明了通达，行是要把它落实，正就是其如啊，你才得真实受用啊。佛法里面讲的得真实的利益了，所以佛的言语正如世尊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真语者，真决定不假了；实语者，实是决定不虚；如语者，决定与事实相应。不增不减呢，叫如语啊。不狂语者，决定不欺骗众生。不异于者，决定不说模棱两可的话，似是而非的话，佛不说。佛说的话的时候，非常肯定的。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一个人一生，这两个天人，善恶童子，日夜跟随人。一分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你常常能想到善恶二不同子在我身边，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怎么能不谨慎？佛这个话决定不是假话，决定不是欺诳我们的话。众生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在古时候父母教导，老师教导，朋友劝导，所以有很好的修学环境，我们的恶业少，善业比较多。现在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旧的文化旧的传统现在人不要了，不相信了，所以父母也不会教你，老师也不理会这些了。于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随顺烦恼，
随顺习气，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怎么会不堕落呢？怎么会不受天地鬼神的惩罚呢？个人如此，家庭如此，世界也如此啊！诸位看看现在一些书店出版的这些预言，很多我是很少。

为什么世间人都造恶，没人教啊？为什么没人教呢？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降生在世间教导我们呢？世间人不肯接受啊，所以才有这个大劫难。昨天有一个居士来看我，问我这个劫难呢能不能避免？我说老实话，很难避免。避免的理论方法决定是有，但是没法子落实啊！谁能够改过自新？谁能够放弃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如果不肯放弃自私自利，依旧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个劫难就没有法子避免了。所以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天地有四国之神啊，这个我们只介绍了两位呀，啊，《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名两位，除这两位之外，啊，这个天地鬼神监察世间啊，记录人的善恶。这一类的鬼神数量啊，不计其数各种宗教里面都讲，都有记载。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瞒得过谁呀？一定要自己懂得，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改过自新，努力修善。啊，我们不求这一生的果报，求来生。来生有大福报啊，来生必定向上提升的。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啊，想想我们自己存心，我们自己言语处事待人接物。够不够资格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就晓得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

0: 行者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说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
3: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0: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

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

独冒辞，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才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时间呢、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

气躁，那么陷入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盛迹。

0: 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2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长的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做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

0: 鳌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啊？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主妻

0: 即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谷，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
2: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人不？说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1: 就一口气，
2: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老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的，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1: 是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2: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早我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

0: 人家种花絮，
1: 现在不要活上了，谁跟人回家就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还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烂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搁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3: 就兑虚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3: 发癫了。
2: 今晚上不
3: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寿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福，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严福。
2: 啊，不要你，搁谁呢？你？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个石头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

0: 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
2: 王
1: 说，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阎佛，我做了这阎佛的阎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3: 土地土生的
1: 死，老
3: 是
1: 死，老是死，老是死。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会不要说，别好好念佛。
2: 哦。
0: 别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6: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

0: 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0: 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谁也都说
3: 这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

0: 不识字，咋学当家儿呢？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

0: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签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童仆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卑死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啊，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卑死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卑死还没有配嫁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啊，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有关性罪。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呐，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是很不好。

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啊，不是讲性罪啊。那么受了戒啊，犯了戒呢啊，就是两重罪。这个性罪呢，它本身杀盗淫妄就是有罪过，啊，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啊，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啊，没受戒的人，啊，有罪过，啊，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啊，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啊，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啊、戒体啊、受戒啊这一方面呢、啊，来判定啊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啊，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啊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啊，除了跟这个卑死啊，卑死就是自己的佣人，啊、对象是女众、啊、那么在这个女众呢，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啊，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啊，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啊，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啊，这两个处所行淫，啊，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一类的，啊，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啊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这段经文啊，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与职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视男，亲近奉事啊，学习佛法的男众啊，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啊，翻译成近侍女啊，就是亲近奉事啊，学习啊这个佛法的女众啊，就叫优婆夷。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啊，一般所称的三宝弟子啊，归三宝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在家的男众啊叫优婆塞啊，在家女众啊叫优婆夷。那么优婆塞啊，就是在家啊学佛的男众啊，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啊。这个淫女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啊这个妓女

云里呢，古今中外都有，啊，古代就有了，啊，中国外国啊都有。那么，这个跟云里行云呢，这个是一种交易的行为啊。我们现在啊，社会上讲的性交易的行为。那么这个云里呢，它这个啊，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它的目的呢，为了赚钱。啊，他要的是钱。那么这个以云里行云的男人呢，啊，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啊，各取所需，啊，那么他要付出金钱，啊，也就是要付出代价，啊，他要付钱的。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啊，在现代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53餐，啊，那么也参访到啊，这个贪嗔痴。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啊，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啊，就是从事于啊这种妓女啊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啊，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啊，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53餐呢，我们看到了啊，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啊。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事实存在，啊，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啊，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啊，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啊，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他都有妻子，啊，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啊，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啊，这个结婚的。那么另外呢，啊，有一些呢，虽然结了婚了，又离了婚了。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啊，结婚又离婚了，啊，或者呢其他因素，啊，为了这个工作啊，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啊，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呢，也非常普遍。啊，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啊，那么当然了，啊，应该是不可以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啊，那么我们
人到了

一定的年纪啊，他有这种生理反应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诱惑开放的时代，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啊。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啊，强奸杀人的案件啊，就会增加很多了，啊，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啊，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那么此地讲啊，啊，共淫女行淫呢，不以职责，啊，患邪淫不可悔，啊，就是那个淫女呢，她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啊，她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行淫她不给钱，啊，行淫了，啊，她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犯邪淫，不可悔，啊，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下面讲以职无犯，以职就是给钱，啊，那就没犯，啊，没犯戒。啊，这个下面呢，啊，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这个偶遇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啊，我们看这个补，共淫女行淫，与子无犯，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共淫女行淫，与职无犯，啊，这个无犯呢，啊，应该是解释呢，不犯上品不可悔，啊，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是，啊，不是不可悔罪，啊，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啊，哦，他这个看法啊，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啊是没有明显的说啊，这个是啊，像前面讲的啊是。啊，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啊，经文呢，它只有写一个无犯，啊，那么这个写一个无犯呢，啊，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啊，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啊，当然啊，啊，有他的道理，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淫欲是生死根本，啊，它本身啊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啊，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啊，我们六道才能够超越，啊，当然啊，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啊，应该啊要避免。啊，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啊，那么应该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啊，它有不同的标准啊，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就世间法啊，世间一般人。啊，还不想了生死出生。

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初次监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界呢，我们看这个沙弥界、八关斋界跟五界，他要求的就不一样啊。五界呢，他只要求不邪淫啊，他并没有完全禁止啊，不能淫欲啊，只禁了不邪淫啊，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啊，那是不许可的。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啊，那么这条戒是不淫欲啊，这条戒是不淫欲。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啊，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啊，要了生死的啊，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啊，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淫欲啊，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啊，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因为淫欲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呢，啊，活泼的空间啊，就是你要超越世间，那你当然都要断除嘛。那如果目前还做不到啊，这一生还不想真正了生死啊，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守住不邪淫啊，那么这条戒啊，因为不邪淫呢，你将来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离三界呢，那么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啊，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啊，这个给它稳住。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戒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作呢，它是一个开源，啊，开源，啊，算是一个开戒啊，就是，你这个对象呢，他是淫女，啊，那么你给钱了啊，那么就无犯。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共淫女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所以说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啊。那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在给我们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淫女行淫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啊，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

灵位无过啊，灵位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供饮你行饮呢，我只要给钱了，就无犯了啊，那他就很放心了啊，那他。就是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那么如果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啊，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它啊，并不是说鼓励啊，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哦，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啊，这是一个开眼。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人死乃是畜生始者，身根未坏，共彼行邪淫，泥者三畜，犯不可悔。轻犯同上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生根未坏，那么人死，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啊，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彼行邪淫，啊，就是佛人呐、啊、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啊，泥者三畜，犯不可悔。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女子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啊，就是女众啊，人女畜生女啊，这个女者三处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口处、大便、小便处啊，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啊，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啊，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在过去呢啊，这个大概啊，我想总有啊30几年前的事啊，这个台湾呐，报纸啊也有报道这个。新闻，那么就是这个殡仪馆啊，现在人死了呢，大部分都往殡仪馆送，啊，不像我们古代传统啊，我们在乡下呢，都有一些三合院啊、四合院啊，比较广场。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人死了呢，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里。

在自己家里过世。啊，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那么子孙呢，要守灵，啊，要守孝。啊，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般传统的他是不允许火化的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那么这个子孙呢，就要设灵位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要给人家回礼，要打礼这个灵都要人看守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住在高楼大厦人死了都没地方放要处理也不方便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送了往殡仪馆送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就是送进去冰库冰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化妆等等大部分都在殡仪馆那么有一则新闻，它就是这么报道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死了。大概年纪很轻，不大，10岁、20几岁就是死了，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了，反正你送进来了，手续签一签，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了，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那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然后再去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家人也都走了。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看到这个女众刚刚死的长得蛮漂亮的。就给他强奸了，就给他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受了5戒的如果跟这个死人行邪淫呢，女者三处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轻犯同上说不是说他死了那么这个就。这个可以忏悔了还是不可悔只要在这个三处、口处、大小便处这三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跟活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这个千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这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八条戒，一条斋行淫者犯不可悔，
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

这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跟沙弥利仪呢，啊，就很接近了。啊，只有差一条戒，啊，差两条戒。啊，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两条戒。啊，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啊，因为这个沙弥利啊，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啊，这一条斋啊，跟沙弥利是一样的啊。实际上讲呢，啊，只少掉一条戒啊，啊，比沙弥利呢少一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啊是给在家居士啊，他没有出家啊，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啊，就是这个斋戒。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啊，只是这形象上不一样啊。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啊，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啊，在斋戒啊。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啊，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啊，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他的时效只有24小时啊，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他的时间就是24小时啊。这个时间一到呢，这个斋戒呢它就自动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啊。这个八关斋呢没不能说哇我受一次呢啊我持几天啊，这个不可以的啊。受一次只有24小时啊，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要天天受啊，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依婆舍呢自受八支啊，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患不可悔啊，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患不可悔了。啊，所以下面讲啊，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呐，没有分什么对象。啊，你的妻妾啊，或者呢不是妻妾，啊，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啊，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我们开讲之前呢，啊，有事先跟大家个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啊也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实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啊。这是弘一律师啊，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啊，增加利益的戒。

啊，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啊，连沙弥戒呢，实在讲啊，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啊，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啊，你才能得戒。啊，这个要靠别人传的。啊，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啊，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受了戒了啊，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啊，只能说受了戒啊，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啊，找不到清净比丘。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啊，建立我们出家众呢，啊，可以受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啊，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啊，你也可以自受啊。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那么在道场啊，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啊，他都有持这个斋啊。如果我们啊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啊，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啊，或者观音斋啊，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啊，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啊，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啊，也不能轻视疏忽了，有这个因缘呢，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的这通在家出家，那这个就很方便，因此呢，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纵然真正得到比丘戒的，啊，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啊，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啊，增益戒，啊，增长利益。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啊。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啊，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啊？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啊，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啊，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啊，有一天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啊，可以超越轮回了。啊，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啊，如果没有

这个正果啊，当然还是凡夫啊。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可以中品上升啊，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是出世间的啊，你要超越这个世间啊，那必须呀、啊、受这个不淫啊这一条戒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天天做得到，但是呢，你要守住一天啊一天的啊，那么这一天呢，你就种了出世的善根了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仁者，虽无犯戒之罪，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居主。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呢，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啊。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啊，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啊，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啊，那么此地经文讲啊，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啊，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优婆塞是近士男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啊，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啊，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啊，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学佛的啊，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啊，所以一般呢，我们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啊，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啊，皈依证添给他哦，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呢、啊，你就不要添了。啊，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啊，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啊，所以虽都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啊，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啊，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啊，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呢，犯佛弟子境界仁者，啊，虽无犯戒之罪，那么这个犯佛弟子境界仁者啊，在签啊签里面呢、啊，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看这个签，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几期受八支戒律，亦不得犯，犯则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给我们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啊，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啊。

日常摩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啊，这个境界人啊，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己妻受八支戒律，己妻呢就是自己的妻子，啊，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啊，这个日期亦不得犯。啊，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啊，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啊，叫做破他犯行。啊，所以这些境界人呢，啊，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啊，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啊，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呐 啊他这里没有这个悸动啊。但是我们，念呢，啊，要念这个然啊，要停顿一下啊，不然呢，我们连起来念呢，就然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意呢就不太顺畅了啊，然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五戒啊，然呢，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呢，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啊，等于就是破他的犯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啊，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犯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足戒。居足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那么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犯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犯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啊，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犯他境行，故名众难。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误犯，后乃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这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众难啊。这个固然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者，是遮难的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去做了这个

0: 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物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物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诱。啊，那么就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啊，然就是纵然呢，啊，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啊，也必定啊，那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啊，不知误犯，理亦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啊，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恶。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啊，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好，那么今天啊，时间到了啊，修谦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文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作为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

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而特别呢教他念佛法门？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所以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快速稳当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桃李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未必是真的。因为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啊，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这没话说了。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自己修持功夫情深而定。这个理才讲得通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朝廷上封官呢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为什么？他是孝子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他为了报父母之恩所以才勇猛精进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增上缘，是这么一个道理朝廷才封赏这个道理，走遍任何。

诸佛刹土，走遍虚空法界，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啊，要细说啊。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啊，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一母故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你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迎阔法师啊，传记里面记载啊，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想到这个果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7个7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像迎阔这个因为恐怖地狱啊，救命要紧的，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啊。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迎阔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啊，至诚恳切。感动佛来应啊，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

四意心不乱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永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赤足，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备住卧兽，争取适当。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他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异。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食尽恶兽。这个地狱里的这恶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的是罪人的啊！罪人当然看到恶兽跑啊，这夜叉赶着啊，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啊！不但赶他们，复自布局，这个布局是鞭打。拽的摔，头足相救，奇形外状，万类不敢就视。啊，这个不敢就视，不忍心看这个样子，啊，看到心底发软了，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都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啊！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啊，底下经文使婆罗门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啊，她看到地狱这个现象。这是念佛三昧之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啊，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寄兽来迎不要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过去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故事是真的啊，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啊。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老院长啊。章太炎在生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

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啊，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啊，管好几个省，啊，管五六个省。啊，这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啊，他好像是个诸侯啊，啊，管一方啊，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啊，非常残酷，啊，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啊废除？啊，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报啊，啊，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不人道的刑罚啊，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啊，啊，把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啊，就派了两个小鬼啊，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啊，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啊，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啊，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这才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啊，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轨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就像做梦一样啊，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这个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啊，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的。有定功的人见到了啊，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啊，她因为忆念她的母亲啊，这个境界就现前啊，五毒鬼王来接待她啊，稽首这是礼拜呀，啊，对他很有礼貌啊，啊，来迎接他了。我问他，啊，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啊，难得菩萨
光临地狱啊，但是不晓得你是为什么原因到此里来。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地重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啊，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是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啊，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是咸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啊。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1700年啊，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啊。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啊，他能够见到了印度的灵鹫山，这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啊！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她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啊，所以地狱境界她见到啊。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啊，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读经，嗯，佛讲的。

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到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用不着问他了。

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七劫？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道心的，很容易动摇啊！小小风一吹，信心就丧失掉了。还有什么成就？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自古以来，世法佛法，不孝父母，背死叛道，如果有成就，都落在魔道里。他将来成就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魔所摄持啊！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独达夫，无独达月，实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只有阿修罗这一类习气未断，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走。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毒蛇猛兽那个心很毒啊，他也杀害别的众生，杀害得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他只吃饱了，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他那个一生杀生少啊，哪有人杀生的多啊？有人杀生不一定要吃他，

是最容易造业啊。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啊，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啊？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所？”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啊？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大曰：“若非威神呢，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这个就是说明呢，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威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圣女又问：“是谁何缘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恶兽啊！”这是向无毒请教这个水。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啊，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那么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这个现象道理都给我们说出啊，所谓十习因受六交报啊，习就是习气，你造这个十种不善的习气，就食物业的习气，上品食物，你感受地狱里头六交的果报。恶毒大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状况，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求啊，不是别的地方啊，是我们本地呀。那些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及事，未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

天度此海，我们读了这句造物众生，念到这些经文汗毛直竖啊，不是说的别人，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也。现在天天造，念念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办？这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有警觉性，众生愚痴愚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啊！所以叫我们断恶修善，啊，哪是善？佛教给我们的基本法，观经上所讲的三种敬业啊，三福啊，佛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这个三种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就是善。违背善就是恶，恶是善的反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是与善这一边相应，还是与向善这一面呢相反？相反就是造恶。与善相应，福报在人天，与恶相应，果报在三途，在地狱。敬业三福，第一条，人天福。

受作道，来生在人天两道相似啊，做不到，那就看你罪业深重啊，这三途是吧？啊，三途都有啊，魔鬼畜生地狱啊，看你这个造作的轻重。那么第二条，小乘佛，如果你要能够相应依教修行，果报决定在天上享天福。如果修行有功夫啊，证到初果、二果、三果，那是无不还天，尽居天里面就享福。如果有违背，决定在地狱魔鬼受报，没有出生啊！你看看这个人道的。

有畜生，畜生的报亲。这个，地狱恶鬼就报得重。为什么呢？第二条福比第一条大，所以你修成了福也大，违背了堕落也苦，同样道理吗？第三条是大乘福报，你要依教奉行，你做了菩萨了，超凡入圣了。如果相违背了，必堕地狱啊，不是恶鬼出生，一定堕地狱。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理事都明了啊，而后我们才深信不疑啊。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什么？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我们这一生祈求往生，才可以办得到啊！怎么可以再造恶呢？人生苦短，尤其现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动乱、灾变无常啊！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所有的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这是真的。我们看看最近这个东南亚经济衰退，多少有钱有富的，平常都是看到很了不起的人，在听人家讲什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了？破产了。佛在经上讲，财为五家共有啊。我们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佛在经上说，财色名食睡五欲，地狱五条根。你要是贪念不舍，这地藏经上讲的地狱境界就有份了。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境界，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造作恶业的众生，你看造作恶业众生有多少？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那我们就不要信佛了，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修善你决定升天，你造恶决定堕落，一定道理，不管你信不信啊。心死之者，经四十九日后，没有后人给他陪福啊。这个人死了以后做棋，做棋
这个道理做法都是出在地藏经，佛经上讲过，这个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其他道里面去投胎，这是中阴身的。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异生死，这他很苦，所以七天的时候给他做一次这个超度的佛事，减少他的痛苦，给他修复。生时又无善因，你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自害，自然是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了。这个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不是阎罗王设计的，自自然然业力设计，那么才有这个现象。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是海东十万游学，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越往里面去罪业越重。所受的苦比你所见到的要增加很多倍呀！你现在所见到的是第一重海，这是造作轻的你看到的，那个极重的你没见到。暂业卧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你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业海，业海是苦海，暂业是生于意，造作不善的恶因，才得这个果报。地狱如是，设法界也如是，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总原则总纲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变，这个里头没有识，没有识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诸位要知道妄想是阿赖耶，执着是莫那，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那就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境界，佛在经上叫它做一真法界。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把一真法界了里面起了变化了，为识所变，随着你的业力，这个业力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十法界。十不是数字，这个诸位要懂啊，十是

是表无尽啊！你看，每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不相同啊。每一个人变现的法界不一样，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如果落在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啊，这个是婆罗门女亲自见到的。请看经文：圣女又问鬼王无毒业，地狱何在？啊，他就来问问地狱在哪里啊？无毒大狱。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啊！你所今天看到的业海啊，这个业海就是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大地狱还有复数的小地狱，所谓大的具有十八啊，这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十八层地狱啊，十八地狱是讲大的啊，四有五百。苦毒无量，自有千百亿无量苦。这个大地狱，经里面所讲的八寒八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都在铁围山的下面啊。我们看经文，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啊？这他在打听他自己的事情啊。他告诉无毒鬼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啊，还不久，不知道现在啊，他的魂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世间人讲灵魂呢，鬼王问圣女：菩萨之母再生细火行业啊？就问他，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从事哪一个行业？从事哪一个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大致上可以能判断，死了以后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圣女答曰：我母邪计，知见不正的啊，这就是正与邪。什么叫正知正见？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说实在话，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如果是正知正见，怎么会到六道来？啊，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啊，鬼王问这个婆罗门女。说你的母亲啊，这称他菩萨了，菩萨之母在生之前从事哪一个行业？婆罗门女说他母亲邪见，邪正有标准啊，在佛法里面阿罗汉的知见

才算是正知正见。所以佛在经上提醒我们，在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你要以为你自己知见是正确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之见？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掉了，也就是说看什么事情客观的，这个诸位容易懂。为什么呢？他没有我，无我了，我执断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我，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观念，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理自然会看错。我以为对，我以为正确，我的看法了就糟了。所以断了见思烦恼，知见才算是正啊，标准在此地。每一段见思烦恼，哪里来的正知正见？那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初学佛，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依靠佛，这就说到三皈依的重要了。依法不依人，说法一定还得要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你在佛法里面也没有办法依靠。佛说的经论太多，你要一切都依，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佛在经上说空，在那个经上说有，那到底是空是有呢？你就搞糊涂了，你就没有办法依靠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个教授，也挺有名气的，现在不在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佛经里面讲的有的时候有道理，有的时候没道理。我说哪些地方没道理？他说我看过金刚经。我说金刚经怎么说？这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一会说有，一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呢？叫人模棱两可。所以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别看到是大学名教授啊，不行啊。可见的正知正见难啊，没有正知正见，要是邪见之人还机会三宝啊，怕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是出家了也犯这个罪啊，不知不觉做着造这些罪业，自己不晓得，总以为自己为是啊，自己没错，看到别人过失啊，是祸占性呢，寻又不尽，他这个四句话我们细细的来想一想，观察这个世界，再反省自己，恐怕自己都犯了。我们的信心露水道心若有若无啊，经不起考验的，小小的风浪我们的道心就失掉了。

信心就没有。敬这个字更不容易了，敬从信心生起，没有信哪里会有敬心。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就谈不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多难啊。我们读这个四句话要警惕自己，常常把这个四句话摆在面前当座右铭啊。说十岁日前呢，未知生处。日前就是十，没有多久啊，不知道他现在生到哪里。那么这个说明，魏王就知道，大概知道他落在哪一道了。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这再问一问，你的母亲啊，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啊，这在印度算是贵族。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啊，最尊贵的是婆罗门。父号是罗善县，母号月地利，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这个名字都很好啊，都是好名啊。名字虽然好啊，做的事情不好啊。名实不相符啊，无度或长，其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智忧意悲念。啊，无度听了之后，啊，这是七伯，其实很恭敬的，啊，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啊，啊，这个启用现在的话就是报告的意思啊，啊，很恭敬的说啊，那请你可以回去，啊，不必忧念，啊，为什么呢？月地利罪女，啊，确实她到地狱来过，啊，是在这个地方受苦，没错。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升天以来仅仅三日，啊，他现在不在此地，啊，是在这里受罪，但他已经升天了，那这升他的天了，已经升天了。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复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儿子为他修复啊，啊，那么他修复供佛啊，布施是孝感天地啊，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

经常给我们讲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世间人常讲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那是父母之志，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真正的成就，出类拔萃啊。可是世间很多父母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富贵呀，这就是出类拔萃，这个观念错误啊！啊，怎样才是真正出类拔萃呢？超凡入圣啊，成佛成菩萨，那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了。世间所有一切的成就不能相比，世间怎么样的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唯有做佛做菩萨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做父母的人没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接触佛法明白了，我们要做到啊！不能说父母不知道我们就不干了，好事善事父母虽然不知道，等我们做到了，父母得大善利，菩萨之母啊，那还得了吗？啊，那么这个供佛、布施，这三种行都有。啊，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啊，舍供，这是前面我们读过，婆罗门女供养。具化定自在如来王，自在王佛形象，因为他相法是切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啊，这是布施啊。修福布施给谁呢？给他的王母。所以他修的这个布施是法布施啊，这就不是财布施了啊。供养里面这是法供养，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佛太大了啊。所以鬼王说了，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不但是菩萨，你的母亲啊离开地狱，脱离苦海了。应是无间罪人，此日习得受乐，居通生起。啊，你看菩萨之母的孝顺之子，得他这个福，他升天了。跟他同时设在地狱里受刑的人通通都沾光了，都沾他的福报了，一起升天了，不是菩萨之母一个人升天了，跟他同在地狱里头受罪的这一批人呢同时升天了。啊，然后你才晓得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

婆罗门女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是真的事实，不是在这里讲故事，不是拿这个来劝善，都要懂得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自己修行成就了，不晓得要度多少人。所以佛法里面呢，常常讲不可思议，不思议境界。我们从这些地方，多少能体会到几分。贵王言毕，喝掌而退。贵王把这个事情报告完了，他就退走了。婆罗门女寻如梦归。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其实他不是在梦中，是在定中，从定中啊出定了。悟知悟此事矣，他觉悟了，这个事情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了。便于觉华殿自在王如来踏向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最苦众生广舍方便，使令解脱。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第一次发愿。第一次发心学佛。是大长者见到佛的形象发现啊，这个是前面我也在跟同学们提示，形象要好常常想到我们是如来弟子，尤其是弥陀弟子，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怎么能给阿弥陀佛丢脸呢？我们如果心地起一个不善念，就对不起阿弥陀佛，我们做一桩不善事，我们就有很重的罪业啊，哪里能称得上阿弥陀佛的学生？阿弥陀佛的学生是这个样子的吗？真正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一定是依教奉行啊。为什么叫你天天读诵大乘啊？天天读诵大乘，就是天天记住阿弥陀佛对你的教训啊！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是不是还在照做啊？真正名副其实做阿弥陀佛的学生，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现前在世人不尊敬你，那难怪呀，人是凡夫，肉眼凡夫啊，他连佛都不尊敬，他怎么会尊敬你？可是你要晓得，诸佛护念赞叹呐、啊，龙天鬼神菩萨尊重你，何以故呢？这些人有他心通，

有天眼通啊，他们能看到你的善行，他们知道你起心动念啊，凡夫不知道，凡夫愚痴啊。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法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敬畏来集结，来集结，这在时间上没有终止的，永恒的。不是说这段事情我要做多少时间，没有啊。我要做一劫，做十劫，做百劫，做千劫，没有。敬未来之心，那么帮助这些罪苦众生的对象也没有说一定啊，应由罪苦众生，不减怨亲，只要看到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他就广设方便，是广设方便，就涉及后面的三愿，前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设什么方便呢？广设什么方便？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啊。我们自己不断烦恼，自己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度众生？我们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断习气、学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啊！乃至于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啊！看看这个世间，这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我们要有这个心愿呢，我今天所有一切修学为他们呢，不为自己，为自己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随便一点，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业，我们一点懈怠含糊的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呢？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样样要认真呐，样样要勇猛精进。那你要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行吗？能度众生吗？这经文摆在此地，婆罗门女一个人修行啊，一个人成就啊，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受苦的这一些啊，这一伙在地狱里面受刑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了，这不是事实摆在此地吗？我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一个人成就了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怕的是你自己没有成就啊。装模作样，这不行啊，这哪里能帮助人呢？一定要从自己本身真干。用世间话来说，我们提出一个四好，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四好，
做社会大众一个好样子。让社会大众见到这个样子。所以经里面这个第一段讲长者子佛所示现的样子形象，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个形象有所感悟啊，就能感动，这就是度众生了啊，他觉悟了，他回头了啊，他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了。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逐渐度，这一个觉悟了，他会劝导他的周边，他的亲属朋友邻里乡党，你说这个影响力多大吗？决定不能以为我一个人修行有什么用，啊，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个这一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我们发心啊。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时。这是过去无量劫前的，现在都成就了。啊，那个时候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啊无量劫前因地的故事啊。

请看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而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这段经文诸位有没有看出它真正的意象在哪里？二十是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旗开这一次法会之事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跟文殊师利菩萨这一问一答，这一个段落终结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

没有法子计算了。啊，百千万亿，不可思议，不可议，不可量，不可数。下面是无量阿僧。

地藏菩萨在分身啊，分这么多的身，你就晓得有多少地狱，这个世间多少造作地狱罪业的人。主要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太可怕了。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啊！一切众生都有善根，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呢，可惜没有人教导他，没有人帮助他。那么佛在这个经上真正的用意都是叫我们要学地藏菩萨，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啊！我们能发愿，我们能够自己做榜样，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啊，地藏菩萨的愿，地藏菩萨的心啊。四众同修，在在处处记住，为大家做榜样，在你的家庭为你一家人做榜样啊，在这个道场为这个道场四众一切同修做榜样。不要说是、哎、他不做嘛，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啊？那不就是个意思吗？他堕地狱，我要救他了。我怎么救他呢？我做个样子给他看。这个才对的。他贪财，我为什么不贪呢？他争夺利，我为什么不争呢？这就是造作一个地狱的形象，把所有一切众生都拉到地狱去了。这做错了。我们看到别人堕地狱，我们要做一个如何脱离地狱的好样子啊，超越苦海的好样子，这就对了。不可以说人做哦，那许多人通通都做，全世界的人都做，我一个人不做啊。做的人迷惑颠倒啊，不做的人觉悟了，回头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劝人以口难呢、你劝别人做，你自己为什么不做？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才能够启发别人的信心，才能够诱导别人向善。一定要身体力行，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的，也就是教导我们大众啊！一定要认真呢、要回头啊，要勇猛精进。再看底下经文，一如来神力故，过一方面于诸德解脱，从一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陀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那么这段经文所说的，跟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说实在话，就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觉悟。

华严经上所谓的是大心凡夫啊，今天分身地藏通通集会在忉利天宫，这些大心凡夫从地狱里面脱身了，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啊。忉利天宫今天这个大会无比的殊胜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这个供佛供的是真圆满了 啊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那边去供佛闻法了，他们今天诸佛如来通通聚集在一堂，不必分身到各个刹土去 啊这个这些大心凡夫随同地藏菩萨的有大福报，一时一处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你看这个多殊胜啊，比极乐世界殊胜的太多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啊，地藏修学的殊胜，处处都显示出第一了，超越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啊。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香花是表法啊，心表净性啊，花表依教奉行啊，花表因啊，修因正果啊，这个所表的是儒教修行供养，这才是真供养。请看经文，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佛在此地教给我告诉我们了，跟地藏菩萨同来这些大众能够参与忉利天宫这一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得生性根啊。我们讲的无根无力了，信静念定慧它有根啊，这个可贵，有根才永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啊。这些人这个性根成就之后，心心所向往的是无上菩提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无留念啊，只是希求无上菩提，是诸等众久远借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这是说这些凡夫啊，这是大型凡夫先叙述他们过去在六道轮回啊，实在讲就

0: 不是我们这批人呐，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缘故，过惑过证。 这一句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的慈悲教诲，地藏菩萨的种种方便，啊，显示出。 佛法的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地藏菩萨是大慈悲心呐，种种方便呢，这是说他的善巧啊，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 换一句话说，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不同的形象，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接触这些形象能有所感悟，知道回头，这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 所以，菩萨为众生呢，做师做范呐，啊，做表率做模范。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都有所感悟，而回头修行正果。
1: 这个果虽然是，不是像通途所说的声闻缘觉菩萨，他获得是大心凡夫之果，这就非常非常之难得。菩提心生起来了，烦恼没断，菩提心生，这叫大心凡夫。
0: 即至陶立，心怀踊跃，展立如来目不转视。这是形容这批人到达陶立天宫的时候，那个欢喜，欢喜踊跃，完全表露在形态上，显示出。 感恩之心，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感激诸佛摄受之恩，啊，完全显露无遗。啊，再看下面经文，二是世尊，数金色臂。 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这个意思，说这么多的数字，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显示十方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无量无边。 他这个真谛意思在此地，啊，所以地藏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地藏菩萨分身越多。 我们就

知道地狱越多，知道地狱越多，就晓得造作地狱罪业、受地狱苦报人数之多。那么在塔里天宫，世尊安慰地藏菩萨了。摩顶之后，二祖是也，摩顶是安慰。佛就说了，无欲无著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摄邪归正，设有一二上卧席在。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天宫啊嘱咐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责任比什么人都重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的使命就委托给地藏菩萨啊！诸位要晓得这道理在哪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这个救度化众生的事情托付给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普贤菩萨？那文殊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他们，要托付给地藏？啊，说实在的话了，那些菩萨度不了啊，没有法子度啊。唯有地藏菩萨能度大家，懂不懂这意思？地藏菩萨叫什么？孝亲尊师。如果这个人不孝亲不尊师，什么菩萨佛来都度不了。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呀，教小学一年级啊，观音菩萨教二年级啊，文殊菩萨教三年级啊，普贤菩萨教四年级啊，一年级都没有教好的，后来不能教了啊！所以诸位要懂得成佛从哪里成起啊，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开的阔门就是孝亲尊师啊，这一门阔学不好，其他的别谈了。所以孝亲尊师做好了，观音菩萨才使得上力啊，才叫你大慈大悲啊，把孝亲尊师扩大啊。那是观音菩萨教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不在世的时候，一定要让地藏菩萨代表佛啊，纵然不能提升这个境界，你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了，就不堕三恶道啊，出不了三界，但是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根本法了啊。我们在根本法上不能建立，学佛说实在话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种根基啊，这是原基，就是这一生得不到利益啊。你在佛法里熏习一点种子落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要等来生后生多生多劫因缘成熟再接触它啊，给众生种原因，这一生当中决定收不到效果啊。如果在这上奠定基础了，地藏法门奠定基础了，也就是说三福里头第一福做到了。诸位要晓得一部地藏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就这四句啊。
所以我当年在美国东岸各个城市讲地藏经大义，有些人觉得奇怪，哎，净空法师专修净土的，专弘净土的，怎么讲地藏经呢？哎，有人来问我，我说我没讲地藏经。我说你沿海一带我到处不会讲地藏经的。哎，我说你们不懂啊，我讲的是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啊，还是专修专弘啊，没离开我的净宗啊。释迦牟尼佛教导维悉帖夫人啊，维悉帖夫人是求生西方净土，请教释迦牟尼佛教导他往生的方法啊。世尊在没有传授他念佛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告诉他这是基础，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基础而成就的啊，像盖房子一样，教你怎么盖房子，先教你打地基啊，地基做好了再教你怎么做法。你说这个多重要啊。那么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佛里头的第一佛，你说多重要啊。为什么我在一个新的道场一定先讲地藏经，不讲别的经啊？没有一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心，那什么都不要谈了，你怎么能建立佛法？佛法是教学，是教育，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没有了，那还谈什么？这个重要啊。我在这20多年来念念都没有忘掉，我提倡建祠堂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祠堂是教孝的一个中心呢。啊，那么现在的政府政策，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废除了，啊，也是个好事情。废除之后啊，又有新的建立。新的建立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建共同的祠堂，不要一家一家的，一个县建一个祠堂，各县宗祠，过去是一家了，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现在我们新的，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政策，建共同的祠堂，好，全国人团结成一心。每一年春秋祭祀祭祖由县长主祭，这个好啊。每一县推选几个代表来陪祭，比以前这个孝啊更要发扬光大啊。国家建一个总祠堂啊，由国家主席来祭祀啊，每一个省有省的总祠堂，每一个县有县的宗祠堂，好啊，提倡孝道啊，不要再一家一家的，让整个国家了，这些各县宗族啊都能团结成一体啊。所以一个破坏之后啊，有一个圆满的建设，比以前更进步啊，更殊胜啊，这样就正确。所以我提倡建立百姓宗祠，不但自己国家每一个县市要建立，在海外有华侨的地方统统都建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分身集会品第二，从第二个段落看起。二是世尊数金色币，母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从世尊这个开示里面知道，地藏菩萨的分身真正是无量无边。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分身？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这必然是设方一切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太多太多了，所以地藏菩萨需要用分身去度化，这是显示这个意思。造作恶业的人无量无边，世尊接着说，而作是言：无于无著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歇歇归正，时有一二上卧席在。佛安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同样一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了也是慈悲到极处，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佛又何尝例外？我们在《梵王经》上看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么地藏呢，跟世尊呢，如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所以

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了，佛菩萨比造罪业众生的人数还多啊。这种大慈大悲，连赞叹的言语我们都找不到啊！可是众生确实刚强难化，习气太重。佛菩萨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此地讲十有一二尚卧学在。那么换一句话说，十之七八了，佛菩萨都把他度脱了。那这样度脱的人数不是很多吗？十分之七八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这个人数，跟属的众生，跟没熟的不说了，是只跟熟的众生，也就是说，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佛菩萨来给他做增上缘，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还有十之一二啊，还有少数啊，卧习气还在。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十种众啊，他列的这个十大类呀，来清净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得到。而实际上呢，在我们自己道场里面也能够领会得到。他要没有善根福德，我们在这里讲经，他怎么会来听呢？听得也很认真，好像修行也很用功，可是呢，一会儿毛病习气又上来，这就是属于十有一二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生能不能得度呢？不能得度，只是种善根而已。所以佛把这一类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啊，佛还没度尽的这一些根性，四熟未熟啊，这要地藏菩萨接着去干呐。一直等弥勒佛出世。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无业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啊，释迦牟尼佛在这说出来了。前面这是总说，这个地方就细说了。啊，把这个众生根性呢分作四种。四种里面前三种都得度了，末后一种就是十有一二，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后有立根闻即信受，这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依教奉行呢，他就得度了。这是不是正法时期得度的？第二类呢，或有善果，勤训成就。善根福德呢，也相当的深厚，比不上前面那一等人。如果我们配在这个佛的三个时期啊，法运三个时期，这相法得度根性呢，比我们现在是力多了。

好有安顿的九化方归，这根性安顿的安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呢，佛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啊。我们常讲常说的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慢慢的会觉悟到啊，这个是末法时期众生啊。后有业众啊，不生敬仰。这个不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我们佛门里面四众弟子啊，甚至也出家了，也受戒了，也做了法师了，也当住持了，对于佛法了不生敬仰啊。虽然见到佛像啊，也顶礼也膜拜呀，绝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的心，决定是依教奉行的，他不肯做啊。佛教我们不贪，照贪不误；佛教我们不吃，依旧是愚痴。这一类就是不生敬仰啊。为什么不生敬仰？业障重。佛讲的话他虽然听，他也会说，他有怀疑，他看重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他不肯舍弃，不肯放下，跟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啊。故事在此地。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刚才讲的了，十有一二了。他接触佛法，在佛法里面种住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是世尊法灭了以后，下一尊佛弥勒成佛啊，弥勒菩萨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啊，40亿万年之后啊，弥勒佛才下生了。这个时间怎么算法的呢？实际上诸位算算不难，算得出来的。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斗率天人的寿命很长啊，也算1年365天，照这个算法四王天的寿命500岁，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夜魔天的寿命2000岁，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4000岁呀，算法师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400年。你这样算出来，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这从前人算的，精确不精确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计算。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啊，弥勒佛出现在世间，那么当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很长，这一段时期苦难的众生，世尊就拜托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化，所以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佛陀的

代表人啊。因此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文殊普贤对地藏菩萨都非常恭敬，因为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所看到啊，他们的礼节言辞不一样啊，很恭敬。如是等是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独特啊，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之大了，事无伦比，谁能比得上？念念之中不舍众生，跟熟也度，跟没熟还是度啊，跟没熟帮助他成熟，已经成熟了必定得度。末法时期这个根熟的众生就是净土，能够真正相信净土教，老实念佛求愿往生，末法时期根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根熟啊，末法时期跟一些没熟的众生是哪些呢？不能接受净土教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啊，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啊，通途法门没有例外。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在设法界啊，设法界还是个大圈圈的，还是有界限的啊，必须再断尘沙烦恼，再进一步破一品无明，才超越设法界的法身啊，往生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多半呢都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讲的。难啊，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啊！不要讲见断见思烦恼，见惑里头的一品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看破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呢？这一关破了之后，这个见惑才破一分呢，这八十八品你才破一品呢啊，绝没有意念为这个身享受去起心动念了，你的身见才破一品，八十八品破一品不管用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像佛所讲的立根啊，善果才行啊。我们这个立根善果多么有啊，那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教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这还能有的成就啊。下面一段经文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佛菩萨就现什么身，佛菩萨在世间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实在讲啊，在世间很多很多啊，凡夫走卒里面都有佛菩萨啊，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啊，所以常常得罪佛菩萨，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自己不知道啊，可是佛菩萨绝不怪罪你。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啊。诸佛菩萨所以这样示现，重要的意义就是教我们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功高我慢的烦恼啊！啊，那么大家在历史上熟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呐！啊，在国清寺，那在寺庙里干什么呢？打杂了，厨房里烧火打杂了，跳烧水呀！谁瞧得起他？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庙里干什么呢？冲米呀！在对房里面呢，做苦工啊，伺候大众。啊，这个寺院里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啊，这个事实到以后大家知道了，哎，才知道啊，原来佛菩萨照顾我们，我们天天得罪他。啊，后悔莫及了。我们道场难道没有佛菩萨在吗？也许佛菩萨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你们不认识啊，你们天天还嫌弃他。啊，所以确确实实要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化身呢，真的时时在我们的周边。此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鬼神身。这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他在我们周边还是会影响我们。那过去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夜晚看到鬼了才相信啊，他是个学空学的，官也做得很大，对于这些东西认为是迷信的，不相信啊。他接触的很多，但是看到别人听说的当故事听，半信半疑。他怎么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给小朋友打麻将啊，大概到一两点钟才散场啊，这回家去，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

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有一个路灯，大概20只光的。那个路上的时候也是，那很黑暗的。他在路上走回家，这个路也相当长，也没有什么感觉。他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不太远。是个女的，走这时候也没在意。他走的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一个女的单身这么深的夜，怎么会出来啊？他这个一想啊，寒毛直竖。再一看那个女的，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个吓到了。这个因缘的时候，他才来学佛了，真的学佛了。学佛之后，他说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的，或现鬼神身呐、啊，不是亲自亲眼先看见、亲自遇到的，什么人给他讲，他都半信半疑，当故事听。这样才走进佛门。或现山林川原河池全景，立即与人悉皆度脱。这个是现无情身，你在游览的时候，现在这个各地方观光旅游啊，那到处都提倡啊。你去游玩，看到这些树木花草啊，这些山河的景色，看到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为什么别人看到不开悟，你一看到开悟了？所以一个人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呢？凡是帮助你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加持。而后你才晓得，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的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呐、啊。我们言语、身体造作、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欲暗。愚痴暗顿嘛，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古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不假了。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呢，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了，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了。所以凡是有利于众生的，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的，有利于众生解脱的，我们晓得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我们都来

这个就不要啊轻视其他的宗教徒啊，我们对于所有一切宗教徒都恭敬，恭敬之心。

是应当的，他不了解嘛，啊，他有成见，有执着嘛，啊，他排斥嘛，我们对他不能不恭敬，啊，我们晓得，啊，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啊，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崇拜的西方，于是有一些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他的天主，梵王、大梵天王，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是崇拜大梵天的，或些转轮王身，转轮王福报就大了，这是人道，人道福报最大的是转轮王，我们在近代这些科幻报道里面常常啊报道有外太空不明的飞行这个物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那么这个报道很多很多，甚至于还说有我这个外太空人，轮王的轮宝，实在说呢，非常像这个飞碟，啊，这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啊，那么这些人，啊，即使是驾着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了。是不是转轮王呢？不见得，转轮王派的人到这来巡查巡查，绝对不是转轮王。啊，何以晓得呢？转轮王慈悲呀，啊，对于一切众生呢，绝对不会有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如果是轮王的，这个交通工具，必定是轮王的使者。啊，正如同我们现在派人到太空去，太空去探险。啊，这个美国太空人去了，啊，俄国太空人去了，绝对不是美国的总统、俄国的总统，不是的。派遣人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在家学佛，或现过往身，或现宰辅身，这个宰辅就是官，就是大臣啊，我们讲大臣，那么在现在所讲的啊，总理啊，这个首相啊，啊部长啊，这属于宰辅啊，或现官书生，这就是一般随着这个从政的这官员啊，那么这是是在家人的身份呐、啊。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是示现学佛的身份。因为此地有优婆塞、优婆夷，前面有居士，这里都有差别。那个居士不一定学佛，啊，这个居士是在家，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

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差别啊。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二义都化，非但佛身都现其前。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现是以佛身实现啊。释迦牟尼佛除了以佛现实这个身实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百千万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的世间呢。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不在？当然在，不是以佛身出现啊。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灭度是那个佛的那个身相灭度了。那他也如果是仙，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啊，这个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我们怎么认识啊？时时在，处处在啊。在历史上我们只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他现的比丘身呢，这是身份露出来，大家知道的。身份始终不铺露的太多太多了，身份露出来呀、啊，哎呀，那只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呀、啊！啊，绝大多数啊，身份不暴露啊！啊，这个身份常常暴露，对佛教的弘传有负面的影响啊，不利于这个教化众生啊，只偶尔露一下。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对于一切人常存恭敬心啊，我们的态度要常存欢喜心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诸佛菩萨无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菩萨看了，教菩萨了。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就有能力千百亿化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就可以随类化身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诸位必须要知道，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不是等觉菩萨啊。他讲他修行这个经历啊，修行的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啊，向大家提出报告啊。啊，他的功夫是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啊，破一片无明见性之后，他就有能离三十二应啊。所以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观音是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华严经上看到

应菩萨啊，这个以后会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第七回向位啊，七回向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是等觉观音菩萨啊，菩萨跟这个华严讲的普贤一样啊，啊，有道前，有道位，这个道前是等觉以前，啊，可以说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叫道前呐，等觉。是单位，成佛以后道家慈航啊，再以菩萨身度化众生，那就跟世尊此地讲的不定现什么身呢 啊他有能力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的感有显有明，显是什么呢？有心求佛菩萨啊，明是什么？自己求佛菩萨那个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哎，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自己求佛菩萨来帮助自己还不知道呢？实在讲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自己不晓得啊，已经成熟了不晓得，但是你这个成熟啊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一定应化来给你做真善缘啊，来帮助你来成就你啊，你不找他他来找你 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啊，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下面就是世尊呢要拜托他的事情，岂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如当意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诸啊，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处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释迦牟尼佛，你看，在忉利天宫，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曾经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包括末法时期啊，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之内的，曾经闻过佛名，曾经见过佛像啊，佛在世见过佛，佛不在世见过佛的形象，雕塑的也好，彩画的也好，或者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见过这个形象上的三宝啊，不论这个三宝是真是假啊，是有修还是没修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切磋过都种了善根了。虽然种了善根，他的恶业习气很重啊，有善根后的生一点恭敬心

一家奉行。善根薄的，有些不但不能生恭敬心，反而生毁谤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初学佛了，遭一点毁谤算什么啊？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遭毁谤之事太多太多了，佛没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遭受一切毁谤侮辱，我们看众生造罪业，要生怜悯心呢，你还怎么能怪他？还怎么可以责备他？如果再生一念报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呀，他烦恼习气太重啊，造作恶业，怜悯都来不及，哪里会责备？这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教我们怎样学习啊。但是造罪业的人必定堕地狱，若堕恶道受大苦时，这就是堕地狱。在佛法当中造罪业，那么下面这是世尊付诸的话子啊，汝当一念，这个汝是指地藏菩萨，这个话对地藏菩萨说的，你应当要想到，吾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世尊在塔里天宫今天殷勤付诸啊，把这一桩事情拜托给你啊，并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个不是普通的众生，都是在遇到佛法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那十之一二里面数量太多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时间，50亿7600万年，这是古人所说的啊，谢师谢托，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给诸位说，都是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的业障习气很重啊，其他的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是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血染不相同啊，修学其他的法门难，念佛法门容易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婆罗门女后面山的光目女都是念佛法门啊，唯有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遇到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

这些都是事实。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共赴一心，涕泪哀鸣。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咐托，当时感动的情形，无量的分身可以合成一身，得其佛言：我从久远借来蒙佛戒引，实乎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这些话感恩的话了，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知恩报恩啊，地藏菩萨有这么样的成就，他想到最初他也是凡夫，凡夫修成的，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帮助护持啊，所以他才成就，才有这样的成就。念念不忘本呢，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啊。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自己成立了，长大成人了，几个人又能想到父母那个恩德呢？求学，学业成就了，学位拿到了，几个人想到老师的恩德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说二地菩萨主修的有八个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知恩报恩。诸位要知道，二地菩萨的表法了，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修不修呢？是回向修不修呢？是行修不修呢？是住修不修呢？是性位修不修呢？通通修啊！这华严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一个位次就是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够学到圆满的大法。每一尊菩萨所表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三十几类神众，那些神众都是菩萨。刚才讲了，一以鬼神身，他就现鬼神身嘛。童男童女170多种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啊，都是展现我们真心本性，本性里面的万德万能啊。普贤是表总相，这些众是表差别相啊，总众有别，别众有总啊，总是一，别是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表法二十位菩萨，
前面是为同名菩萨，后面是为异名菩萨。他的用意在哪里？告诉我们，同是异中之同，异是同中之异，同异不二啊！显示出我们的心性，万德万能啊！这个万不是数字，心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然后你就想的，全部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自信的体相作用，不是说别的。全部华严经原来就是说这个自己呀、华严以外所有的千经万论，差别说对华严是总，一切经论是别，别是总之别，总是别之总，是一不是二。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这个基础你再去思维，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这样才能够解圆满。解圆满了，你要修圆满，要证圆满，这个是佛教育终极的目标啊。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得一点受用，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佛法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微妙第一了。如果没有高人指点，你怎么会认识啊？我这一生学佛没有意思求啊，这个感应就是敏感啊，我没有心去求，大概就是过去善根成熟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佛菩萨化现的，他们教我的这条方法跟教别人不一样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用这个方法介绍了。他在学校里面教书，没有把这个传授给一般学生的。接触佛法之后，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我这个根基张家大师奠定。大师圆寂也是为我，我很清楚啊。有他要不圆寂，我学佛的心没那么恳切啊。他这一走了，我失掉依靠了。我跟甘珠和佛在他那个火化炉大帐篷，我在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很认真仔细想想，跟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三年的教诲重新做一次回忆整理，我感激他了，根扎得好啊，扎得稳啊。所以以后亲近李炳老这个十年才有一点成就，
清净里面老的人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不能成就？没有根。我这个三年的根咋上？我修佛，佛法两个老师，世法一个老师，很单纯的。我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依教奉行。不违背老师的教诲，遵循他的指导去做。这个佛法里面，师子道合。我们讲经教学，一定把老师供养在这边。我们这个现场老师在呀，老师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也不能成功啊。韩馆长护持30年，我们把他的像挂在对面，每一堂课他参与啊，他看到啊。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在我们这个教室。诸佛菩萨都在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学习呢？感恩戴德啊，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哪有不成就的道理？韩馆长有慧眼呢，不是普通人呐。你看上一次那个韩国法师到此地来，他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再来的。他把护法的工作交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不负所托。第一次李居士到这个台北图书馆，韩馆长送他一组西方三圣佛宝交给他了，第二次去送他一套大藏经法宝也交给他了，往生之后我们这些人通到这儿来，这僧宝也交给他了，他要负责任护法。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个时代大灾大难，能在这个地方开华严经多容易啊！你要晓得开这部经，这个地方人有多大的福报多大的善根，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完全具足的话，这法会决定开不成所以这个法会能在此地建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所以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师长之恩不能忘记，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呐！这四重恩是父母恩、师长恩，这个三宝在师长里面三宝是我们老师国家的恩，

生的人啊，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众生，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大众，独立生存啊。我们的饮食、衣服啊，都靠许许多多人耕种制作。常常思念啊，怎样报恩呢？认真学习啊，真的断烦恼开智慧了，做佛做菩萨了，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才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地藏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地藏学佛学得很像，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尽三宝，永离生死之涅槃路。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表演的很好啊，真正是佛的好学生呐！他也跟佛一样啊，分身恒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幕后这三句是讲他度脱众生的成绩。一个是一定要帮助众生皈依三宝，敬仰三宝。第一个阶段戒引广大的众生，皈依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实大家很清楚啊。多少人皈依了，但是习气毛病不改啊，不肯认真修行啊。那是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了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不肯舍利六道轮回，愚昧啊！根性利的人，他明白了，六道是苦，三界痛苦啊！苦苦，坏苦，行苦。三界痛苦他知道了，下定决心他要脱离苦海，那这就出三界了，永离生死。生死里头有两种生死，这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一种是分段生死，我们这个身呢，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知道的人很少。了断我们这个身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了，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变异生死就麻烦了，

一直到圆教等觉菩萨变异生死没尽，变异生死断尽了，证得圆教的佛果。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呀，不是帮你一个阶段呐，不会中途退心呐，一直帮到底。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地藏菩萨有缘呐。这里头有个秘义，秘义是什么呢？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要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经，受了感动，真正也发这个愿。我们尽未来际劫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称为大愿，你发这个大愿，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至涅槃乐，是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帮助众生离苦啊，后面是得乐。涅槃是究竟圆满清净之路，请看下文。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无间度脱，实乎大利。所以古人常常劝导我们，莫以小善而不为。这个事情小善嘛，我做它干什么？这是我们观念当中错了啊！莫以恶小而为之，这个事物是这无所谓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吗？可以做吗？错了啊！诸位要知道，毫发之善都遍虚空法界啊。那么翻过来，毫发之恶也遍虚空法界啊。不要说其他的报应，决定障碍你的心得，这个就是麻烦了。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只有毫发之善呢，都能感动他，他来保佑你，来帮助你啊！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我们今天这一会，是为九华山而讲。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可是我们的录像带

流通到全世界，参与我们这一会的人数不可思议啊！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人众，肉眼看不到的菩萨众、声闻众、缘觉众、六道鬼神众，我们肉眼看不到啊。还有更殊胜的，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参加。我们这个会有没有忉利天会那么殊胜呢？给诸位讲，决定没有两样。我们人间看到我们没有福报啊，这个小讲堂这么小啊，这么简陋啊，天人看到啊，这个道场是七宝建的，这是狮子座啊，无比的庄严呢，相随心转，一点都不假。所以只有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之后，像昨天在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爱自重。只有迷失自信的人啊，糟蹋自己啊，不自爱不自重啊，糟蹋自己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解非常重要这个解是帮你破迷开悟，悟后起修啊！那个修行功夫就得了。受用就很明显了。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世尊你看看摩地藏菩萨，菩萨的顶摩顶安慰他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交给他，地藏菩萨不负世尊的所托。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也安慰世尊，请世尊不要忧虑不要牵挂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这个话三百说三遍这样慎重真诚决定是依教奉行。二是佛赞地藏菩萨也，善哉善哉，无助如喜，如能成就久远界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即真菩提菩萨安慰世尊，世尊也赞叹菩萨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善哉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里面意思他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

记住，遵守佛的教诲，这是善哉善哉啊！又能够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众生虽修毫发之善，毫发之福，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那这极小之善呢，都能感动诸佛菩萨。那小善我们尚且不学，何况是大善？

这个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恶道里，也超生。跟《地藏经》上讲的没两样。啊，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啊。啊，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你自己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布施，清净布施，福报最大了。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那个福报就小了。小，菩萨也欢喜。你看，极微小的善，他都不舍嘛。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吗？啊，小善尚且不舍，何况清净布施的大善？所以这些事情啊，因缘果报的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的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啊，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们对这部经应当啊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请看下面经文：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那么这是在本经第二个大段，第一大段前面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让我们认识

地藏菩萨啊，认识这位善知识，认识这位老师。那么向下呢，这有三品啊，这个三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所度的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哪些对象啊，佛在此地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说明的很明白。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业福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似云何？这是借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啊，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之后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就上升忉利天呢，这享天福了。在我们人间来说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怎么生了佛之后啊，没有几天呢，那妈妈就过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接受姨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到忉利天就享福去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他这个母亲这个福报大。啊，我们人间肉眼凡夫看到啊，这个很不幸呐，啊，是啊，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世尊这一代教化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人，前面讲了，十之七八了，都已经得度了。啊，这个十之一二啊，业障习气很重啊，在佛世不能够得度。啊，佛灭度之后，给这些人带来高度的警觉性啊，然后这些人由佛的弟子来度他们。个人得度的因缘不相同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告一段落之后，接受忉利天主的礼请啊，请他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不能推辞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在教化众生最后啊，一定是报母亲的恩德啊，在忉利天宫啊讲地藏本愿经啊，好像这是个规矩啊，所以佛身忉利天的为母说法啊。摩耶夫人也在这一会啊，见到地藏菩萨了，由他来祈请啊。说在家摩耶夫人也是佛菩萨化现的啊，都不是普通人呢 啊。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地藏是大圣等觉位的菩萨啊，业福众生。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忉利天，在忉利天念念不忘故乡啊，

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那么地藏菩萨的大福，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为什么呢？摩耶夫人问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只问阎浮提呀。那阎浮提以外的众生可多了，那世界无边的。这个里头有一个暗示，暗示我们的心量要大，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难。心量小了，决定造成障碍啊！你看这个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仔细想想，什么原因？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为家庭，为我们小团体造罪业，为一个国家，国家跟国家有冲突啊，要打仗啊。如果我们心量扩大一点，为全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争呢、争论呢，就消除了，就能化解了。可是我们为全世界，我们这个星球将来跟别的星球还有星际战争呢，这就麻烦了，还是得不到安全呢。心量再扩大，其好的学生我们要照顾他，背叛的学生绝不责怪他。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哦，他背叛我了，他回谤我了，甚至于陷害我了，都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故有因缘。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慈悲，这叫学佛。佛用什么心态对提婆达多，我们应当要学。决定不可以怀恨在心，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凡夫了，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叫愿亲平等啊，那你就不平等了吗？提婆达多要伤害佛啊，在那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啊，路上啊有经过一个是悬崖的地方，他也从那下面过，提婆达多就在悬崖上面准备了大的石头啊，释迦牟尼佛从下面过，石头推下去把佛砸死了，起这个恶心的干这个事情啊，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够害得了佛啊！佛有金刚神护法，是吧？石头退下来了，金刚神拿这个降魔杵啊，把这个石头打碎了。打碎之后，碎片碰到佛的脚，流血了，触佛身血啊！这是蓄意害佛。他挑唆这个阿舍王子啊，劝他这个王子搞，现在的话讲搞政变啊，害他的父亲啊，自己做国王啊。提婆达多把释迦牟尼害死，他来做佛了。他们两个商量好啊，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来教化众生，通利大众，造这种罪业。

提婆达多生生陷地狱，啊，堕落地狱。我们这是讲不敬三宝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叫我们对于一切有心无意伤害我们的人，要像佛一样的对待，啊，依旧是慈悲怜悯，啊，没有一点点怨恨的意思，啊，我们才得佛法真正的受用啊！啊，回谤三宝，这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啊，造谣生事回谤，不敬尊敬。这是经典特别指出来的法宝，啊，对于经典不尊敬不重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印经一定要印得非常好，无论在印刷纸张装潢都很考究，尊重法宝，啊，使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书啊，他就生爱惜的心，不至于造他。如果很随便，印得很简陋，大家看到不生尊重心，啊，常常随便乱丢，糟蹋经典，那我们岂不是叫人家造作罪业啊？给他的机会，这错误吧？所以印东西一定要考究啊。不要让别人呢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这个是不敬三宝，不知道尊师重道，这个堕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懂得报恩的已经太少太少，我们要提倡，啊，提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口说不行啊，劝化的力量，啊，太小了，啊，我报老师的恩，我在大陆上建图书馆，啊，方东梅先生安徽桐城人，我在桐城建一个东梅先生图书馆做纪念，啊，我在我的故乡现在已经建立了华藏图书馆纪念韩馆长，啊，韩馆长我将来有机会会在他故乡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我在山东济南现在正在接洽建一个慈光图书馆，李老师办的，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10年，啊，要真做啊，不做不行啊！啊，有一位同学问，那张家大师呢？我说对，张家大师我想到了，我会建张家大师图书馆。我想到建哪里好呢？内蒙古大学，啊，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馆，啊，张家大师馆，啊，我一定会做到啊！要以具体的表现呢，唤醒大家知恩报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报恩的心，我们的社会祥和，啊，对于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利益的，真正的功德利益。这个不知恩忘恩负义，这社会还得了吗？这非常可怕啊！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认真的去做，啊，这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才叫真正学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请掀开经本，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上一次讲到不净三宝，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经文。若有众生心神常住点悟生理，或邪难类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处无期。这个是造极重罪业的第三种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啊，第二个是不敬三宝，第三个是精神常住啊，这个侵蚀侵犯损失损坏啊，常住这个戒罪很重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偷盗戒啊，这是诸位都应当啊要知道啊。那么一般人把这些事情啊看清了，以为这是小事，微不足道啊，不知道犯了严重的过失啊。这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定要细心去体会。常住有四种，所以常住这是指这个寺院庵堂道场里面的这些不动产啊，土地、田宅、房屋啊，就称之为常住。那么只可以受用，决定不能够变更买卖啊，这是常住无。你要是变更买卖呀，这个罪就极重。第二种啊，叫十方常住，啊，十方常住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四世供养，啊，饮食、衣服、物具、医药，这是十方信徒供养。出家人不是指定某一个人，这个道场里面所有出家人都有份啊。如果你是侵犯据为己有，这个是盗窃。第三种啊，现前的，那么这是我们得到

信徒的布施。这个布施呢，范围比较小，只是现前的这些出家人啊，不像前面讲的设方，设方那是所有一切出家人通通有份啊。古时候出家人没有家了，只要是道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受用啊，他应当要接受的，因为这个供养是供养十方的，所以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第四种呢，叫十方现前啊，现前之物，你比如这个出家人往生了，往生他遗留下的这个物品，这个叫十方现前啊，虽然是现前，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那十方都有份。所以这个戒罪呀，是从这个地方戒的。世间比如偷盗，你偷一个人的，你欠一个人的债呀，啊，这个诸位同学必须要晓得啊。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通达事实真相啊，这个世间人绝对不会说某人占了便宜啊，这个话不是真话。某人吃亏上当了，也没这个话啊。为什么呢？这一生你夺取别人的，你来生要还他。这个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因果报应嘛啊。我们夺取，将来在来生遇到这个缘了，我们这个财物也被别人夺取啊。我们要去侵占别人的，将来别人也侵占我们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佛讲四种缘呢，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生生世世永远搞不完的，就搞这个事情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就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来的嘛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恩要报，怨呢，哎，算了，不要再搞了，就把这个账消了。哎，我们欠别人的要还，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把这个账啊，从这一生都把它借了，都把它了了，这样才能念佛，才能够往生净土。如果你这个恩怨债务常常记在心里面，到时候佛来戒引呢，拉都拉不动啊。你在这个世间的事没完呢、啊、这种事是没完没了的啊。所以欠一个人的，你还一个人，这个事好办啊。如果是这个地方政府的啊，比如说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公共的设施，那你要是盗取啊，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戒罪啊，要知道公共设施啊，是这一个地方人纳税的这个财物来建设的，你要盗取啊，这个债主这一个都市的人都是你的债主，你一个一个的还，你要还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公共设施决定不能盗取，罪太重。如果这个设施是国家做的，那个麻烦就更大，将来戒罪呀、啊，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啊。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罪的轻重啊，随便破坏公共设施啊，这个罪太重太重了，这是向一个人戒罪
那么寺院庵堂叫三宝屋，这个罪呀，比到一个国家的这个财物的罪还要重。为什么呢？它是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那么你这个戒罪呀，要向尽虚空变法界戒罪，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到三宝屋，到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啊，都堕阿鼻地狱。所以有人说这个好像太不好道理了啊！这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算什么吧？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罪呢？所以你一想啊，他那个主人是谁呀？你就明了了，他主人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出家人，你向他们戒罪。道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不仅限于偷盗啊，啊，所以道这个在佛经里面的解释叫不逾矩啊。常住负责管理的人，他要权衡，要衡量，你这要的东西该不该给你。该给你，他要不给你，他犯戒啊，那他也犯盗戒啊，他据为己有啊，故意刁难不给你啊，不该给你啊，他给你也犯戒，所以相当不容易啊。管理这个三宝的财物，这个一不小心呢，就造严重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我们如果说浪费三宝物，也是这个借条啊。我们为三宝借神一分钱，借神一块钱，是你自己种福啊，你种的福很大很大啊。为什么呢？你是给十方一切出家人在他们面前修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浪费轻损，你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今天一般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出家人也不讲了，你看看现在讲经的法师有谁讲戒律啊？讲戒律人家骂你呀，你讲戒律展开一个，你天天在骂我们，谁愿意听骂人呢啊？你讲戒律一个听众都没有啊。但是那是讲真话了啊。所以阎浮提众生，地藏菩萨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了。念念在造罪业，念佛往生谈何容易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警惕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果报的严重性。那么底下这一段呢，点悟生理，这个是犯淫戒啊。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啊，世间人无知啊，淫悟生理，或在伽蓝类。这个底下是什么？底下这不是出家人啊，甚至于夫妻参加寺院里面的那这个法会，法会有长的，这个长期的法会啊，比如水陆佛师或者是
梁黄忏佛寺都是差不多七天以上的，啊，这个传戒的发挥时间就更长了。啊，有很多居士在这个期间参加法会啊，住在寺院里，虽然是夫妻在寺院里头要有淫欲的行为，也列在这个罪里头。啊，如果不是夫妻，那个罪就更重了，那是邪淫。诸位要晓得，这个都是堕无间地狱的罪啊！现在人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呢？啊，祸杀祸害呀，这个多半都是属于强奸啊，淫物之后啊，再把它杀人灭口啊，这个罪就更重。所以这些造这些罪业的都是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再看第四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前面两句这是举罪啊，沙门是修行人啊，这个并不是指僧尼啊，僧尼比沙门更殊胜啊，沙门在家居士都可以称沙门啊，这两个字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所以出家在家了都可以称沙门啊，你只要认真修行啊，如理如法的修行人呢都可以称为沙门啊。沙门这个名称在印度是普通的称呼，所有一切的宗教徒不一定是佛教啊，只要认真学习断恶修善，通常都称沙门。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统称。可是诸位要晓得，他通在家，所以称沙门是比较谦虚一个称呼啊。那么他装作沙门，他不是真的修行。那么装着修行，目的必然是欺骗众生。所以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科判里面把它判作破戒狂人啊，狂是欺狂的欺骗人。下面呢，这是说他的罪状，破用常住。你不是真正修道人，这个设方供养呢是供养修道人的，你真修道他就得福了啊，他供养你修行，你修得很

最低限度，你来生的人生升天享天福，他沾一点光啊，这最低限度啊。如果你要堕三恶道了，你就亏负于他了，你就欠他的债了啊。这是佛家所谓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要还债的。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修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他的福就更大了，他这个福田的就真正种上了。由此可知，出家人这一碗饭很难吃啊！啊，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比那个乞丐讨饭的难吃多。乞丐，人家布施给乞丐，绝对没有想到要种福，绝对没有想到要回报。所以乞丐讨来的那一碗饭好吃啊！啊，出家人接受这个布施供养，这个难吃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呐！世间这个行业很多，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家？选择出家，说老实话，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你就选择阿鼻地狱啊？为什么要干这种苦事？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非常严肃。我们看到现在出家人实在讲的是读经太少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没有几个人呢啊。而一般社会人认为什么，这出家这个行业很好赚钱呢啊，又不要纳税啊，也不要很辛苦的经营，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很辛苦去求学学技术啊，出家人要学这个金蝉佛事顶多三个月就行了，就很熟了，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如果你再有能说善道哦，那赚钱很容易啊，要不了几年呢，你就可以赚几百万、几千万都来了。啊，可是要晓得，后来的果报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罪受完了，还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还债呀。啊，决定不能说是欠债不还的，没这个道理。因果通三世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种做法是破用常住，欺诳白蚁，这个白蚁是在家信徒啊，你欺骗他们啊，违背了佛的教戒啊，种种造物啊，这个造物是贪嗔痴慢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第四类堕阿鼻地狱。阿鼻是五界啊，第四类的人啊。末后一类呢，偷藏诸物啊，这是用道。

心来到七道啊，比前面的亲损那还要严重。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无故米、饮食、衣服乃至业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后面两句是他应当得的果报。常住前面说过四种常住啊，你要是用道心啊，偷盗的心呢窃取，或是你自己用啊，你偷盗自己来享受，或者是给你家亲眷属去享受，都不犯这个罪啊。这个罪啊非常非常之重。观佛三昧经里面说啊，到三宝屋啊，他的这个罪过超过杀84000父母。你看看杀害父母前面就是阿鼻地狱罪业，偷盗三宝屋那个罪业比杀父母的罪还要重啊，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佛在经里面举的这个比喻，比杀84000父母那个罪过还要超过。华具菩萨在经上说过，忤逆四众我也能救，这个盗僧物者我不能救。华具菩萨是等觉菩萨的，跟观音师至地藏菩萨是相等的。他们说的话真话了，不是假话了。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居士道场，居士道场弘护正法，他的因果是跟这个寺院庵堂相同。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清楚。有所需求啊，可以向常住说明啊，常住供养，这是正确。啊，决定不可以瞒着常住啊，自己来窃取。就错了，最容易犯的这个常住屋啊，纸张啊，啊，像通常讲的信封信纸，我们拿随便拿来私人写信，很小的事情，不学佛的人哪里会知道呢？啊，你像一般社会上。在政府机关做事也好，私人公司里面做事也好，啊，工
家的物品，像这些东西

都随便拿着自己用啊。不懂得佛理，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李老居士在奉司官府服务，他当主任秘书，他告诉我，他每一次去领这个信纸信封，一定要向奉司官报告。我的信领的信纸信封呢，有的时候我私人写信也要用。那个奉司官嫌他啰嗦，哪一个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你每一次来领的时候要说这么几句话？我说这几句话，你答应了，我不犯盗戒。

所以小小戒要留意，不可以轻慢的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没有罪，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以前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校长周光道先生，以后他来到台湾，那么过去在中国大陆他做过教育厅长，他是江西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做江西省教育厅长，在台湾呢，他做考选部政务次长，政务次长在中国就是第一副部长，公家配给他有汽车，他老人家是公事出门用公家的车，私事出门自己乘巴士。为什么呢？不敢浪费公家的汽油，不轻损呢这个国家的财物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官员呢，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都是在家居士，天天读经的，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他能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的。家里面有电话，电话是公家给他装的，不是公司不用家里电话，家里面小孩都不准打电话的，念念呢都能够为国家想替国家节省一分钱都是好事情一点都不敢浪费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电话国际电话不懂得长话短说，啰里啰嗦的，一打打好久轻神常住。你本来这重要的事情，几句话可以能解决的。你一拿起电话的时候，在那里聊天问长问短的，这个电话这费用的时候常住付轻神常住，就大家不晓得这个厉害。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传达讯息，最好通通用传真传真能够节省时间你有五分钟可以传十几张纸，这十几张纸你写的东西都已经够丰富了，这个好而且他拿到传真一遍没有看清楚还可以看第二遍电话打半个小时不如五分钟这个传真的效果这个电话费用跟传真费用是相同的，你省多少所以不知道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自己不晓得将来堕阿鼻地狱很冤枉阎罗王把你的事迹当面拿给你看，你一句话都没得说，你的证据都在细说都在戒经里面，此地是把重要地方略略的提一提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要能体会到物力的艰难啊，这一切众生，全世界的众生，不知不觉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虽然享福，那个福报差不多快享完了，福享尽了，灾难就来了。啊，这个灾难，佛法里面讲花报啊，果报在地狱啊。啊，花报是果报的预兆啊。我们怎能够不警觉呢？啊，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寒暑，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啊，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最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生呢，这利益大众啊，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必须要节省到最低限度啊！啊，如果我们出家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法了，那真正如法了。而我们出门需要用钱的地方，常住供应。而我出门也要节省，回来之后还有多余的，交回常住。我们能这样做，决定得到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如法，不如理，说老实话，诸佛不护念你，龙天善神瞧不起你啊，谁在你的周边呢？妖魔鬼怪呀！啊，妖魔鬼怪啊，得其便利啊！啊，所以你常常有病苦，有殃法，自己还不自觉。不学佛的人真的不明白，学佛的人明了了，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两桩事情，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桩事情。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就是上求，这一生当中决定办到。下化众生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那个下化你就做得很圆满了。啊，今天世间人贪财贪名贪利，我们做个样子，把财名利舍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下化，不需要说，也不需要人知道啊。你肯做，有一两个人晓得，他们就会宣扬，他们就会告诉人，哪个地方出家人是在这个做法的。这些出家人身心清净，得大自在，智慧

是令世间人羡慕，令世间人向往，来向你学习，才能收到真正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灾难从哪里来的？世间人以为这些大自然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把这些灾难呢都推给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啊，责任都推掉了。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懂得医报跟正报是一体，医正报二啊，特别是华严经，到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讲的十分的透彻明白。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好法微尘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都影响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也影响虚空法界呀。于是佛给我们说的共业所感，这个话我们听了决定没有疑惑。古时候的这些帝王，包括知识分子啊，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佛书的，都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啊，他们都很认真的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来挽救机运，他们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学了一些科学不承认这个事实，认为这是妄想，这是幻想，不合乎科学的原则，迷信科学。科学所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人生某一部分的，佛法是讲全体。执着某一个部分呢，往往伤害到整体啊，唯有顾全整体大局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在大乘经典常常教导我们深解义趣啊，我们解的浅不行啊，这个身解一定要身体力行。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无间呢，也就是阿鼻地狱。有时候经里面说两种。

有时候把它合在一起说，啊，究竟是一是二，没有定论，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桩事情。啊，我们地藏菩萨略略地举出前面五类的重罪来，啊，这是决定堕无间地狱的。啊，欲有众生造如是罪业，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五大类，这个五大类业都是严重的受业。地狱果报出来之后，他还有余报啊，余报在魔鬼在出生，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得人生啊！所以得人生呢，相当不容易啊！三恶道的时间都很长，啊，这个地狱那就不说了，啊，卧轨道佛在经上讲的，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人间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来祭祀他们，祭祀他们，请他们吃饭，那正好啊，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我们初一十五请他吃中午饭，请他吃晚饭，那他的一天嘛，啊，魔鬼道寿命短的千岁啊，也算一年三百六十天呢，照这个算法的时候，所以鬼道寿命都很长很长。以前章太炎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在轨道里面天天去上班呢，啊，还看到的是有汉朝时候的鬼，啊，他是读书人的，啊，汉朝这个年晋隋唐，啊，他都跟他们见过面。轨道见面，所以这种情形我们都要晓得。出生道有些寿命很短，但是出生愚痴，非常执着他的身形，所以很难脱离出生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他过去在七树结果堆住过一段时间，在这边讲经说法。祈年建设曾经有一些工程，啊，在做工，大概建房子，啊，这个地下了有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笑笑，那弟子们看到了，是佛看到蚂蚁为什么笑，佛就告诉他，这一窝蚂蚁其中佛过世了，他还是蚂蚁身，不是他寿命那么长了，他执着那个身相是自己，死了之后投胎还做蚂蚁，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叫出生到愚痴啊。你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三恶道的可怕了。三恶道怎么去的呢？造作十恶业去的，啊，破戒造十恶业，堕三恶道啊！请看底下经文：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也，云何名为无间地狱？

是摩耶夫人听地藏菩萨讲无间地狱这么严重啊，都在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太可怕了啊！有什么叫做无间地狱啊？摩耶夫人带我们祈请啊，地藏被圣母住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啊，我们常讲的十八层地狱就是指这个意思啊。十八层地狱是十八大地狱，是次有五百名号个别，个别次有千百名号一别，一切众生在世间的时候造作罪业有千种不同，所以堕落在地狱，地狱里面受苦啊，也有千种不同。这个过去李炳老给我们讲经呢，他提过佛经里面所说的地狱有七十多类啊，地藏经里的人略说了，细说有七十多类，七十多类我们想想呢，当然还是归纳的啊，那个种类之多啊，没有法子计算啊，这佛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啊，像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呢，佛把它归纳108大类啊，用归纳法，所以这个七十多类的这个地狱也是归纳法，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

佛在经上讲，众生所造的善恶，通通有因果报应，决定不会落空。善行，善行必定感善果；恶念、恶行呢，一定感恶报。只要造作罪业了，必定有地狱。啊，地狱是极苦之处啊！啊，我们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说的：“说无间狱者，其狱城啊，这个地狱外面有城墙啊，有围墙啊，围墙像城墙一样，周遭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柱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那么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地狱之大，难以想象。啊，八万余里。比我们地球还要大啊！我们地球没这么大吧？啊，这个城墙之高啊，高一万里。我们现在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啊！我们现在坐最大的飞机，诸位常常去旅游，坐这个747的啊，能够飞到同温层。飞到的时候，这是差不多3万多英尺啊，3万多英尺，差不多是1万多公尺啊。那和现在呢，我们来讲的时候，也不过是10公里而已。这个高度10公里，10000里。恐怕从地球到月亮了。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要相信。《金刚经》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完全如其事，没有丝毫夸张。啊，事实怎样啊？佛就说这样，不增不减呢，这叫如语。地狱变化所作啊，化现的，是造罪业的众生业力变现的。如果没有造作这么重罪业的人，地狱纵然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啊！啊，就正如章太炎居士啊，他要求东岳大帝废除炮烙的刑法啊，炮烙是地狱里面的一种刑法啊。这个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刑法不人道啊。而基于人道的立场啊，死就让他死吧，不要将他这么难过嘛，不要去折磨他嘛。啊，东岳大帝派小鬼带他到刑场里去看，他看不到，啊，他才完全觉悟到了佛经里面所说的，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设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就没有法子了。不是别人设的，别人设的
基于人道，当然可以赦免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没法子啊。地狱里面这个现象是一片火光火海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啊。佛经说地狱是这个状况，其他外教也是这么说啊。你看基督教虽然他不讲六道，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道讲人道，他也讲地狱。他那个地狱像的时候也是一片火光，那么由此可知，地狱的现象如果有甚深禅定的人，就前面我们看到婆罗门女啊，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参观地狱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亲自见到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以怀疑。下面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细石贴为上火车下，下火车上，贴蛇贴狗，土火吃猪，欲墙之上，东西而走。那么这是叙说无间地狱里面的现象啊。无间地狱是大地狱里面最苦的一个范围当中啊，称为无间，后面会给我们说明。

受苦无间，没有间断的，那由此可知，其他的地狱里面虽受苦，还有暂停的时候。换一句话说，还有让你喘息的这个机会呀、啊，无间地狱没有。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是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万床。那么这个床呢，是受刑人的场所啊，好像一个台一样啊。啊，这个台太大太大。受罪的人呢，他自己感觉到他的身体就那么大啊，所有一切刑罚同时受啊，千万种刑具同时受啊，不是说这个刑罚受完之后再去接受受那个刑罚，那有间隔，那不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所有一切刑具同时受啊，刀山剑树油顶蛇一起受啊，同时不是一桩一桩来的啊，绝对没有间歇的啊。那么许多人造这个罪业，在这个人感觉到个人自己身体都是遍满的啊，充满这个地狱，这是化身呐、啊，啊，也是华严讲的无障碍法界啊。受罪的人跟一些受罪的人呢，没有障碍，啊、同时什么？同时感觉到自己身体遍满地狱。这底下做个总结，众业所感呢？祸报如是啊！《地藏生轮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无逆罪啊，无逆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堕阿鼻耶地狱啊，就是无间地狱。无逆是大逆不道，第一个是杀父母，父母对自己大恩啊，不能知恩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造无间地狱之罪。第二个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他住在这个地区，是这个一个地区人的福田呢。这个地区人有福啊，接受他的教化。阿罗汉现在不在了，到哪里找阿罗汉？如果说杀害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能够教化一方，你去杀害他，这个罪过等于杀阿罗汉啊。所以第一句杀父母啊，这是父母亲啊，杀阿罗汉是老师啊。一切众生恩德最重的无过于亲师啊，所以一切善行无过于孝道啊，孝亲尊师善行里面的第一。第三呢是破活合僧，破坏僧团，也是破坏教学的

场所，破坏教学的大众，啊，这个罪过很重。最后是讲恶心触佛身躯，啊，怀着这个嗔恨之心，啊，或者是嫉妒之心，佛的福报很大，没有人能够杀害佛，啊，佛有很多护法神保护，啊，没有能伤害的。这个触佛身躯是提婆达多的这个故事，啊，这是提婆达多想伤害佛，啊，用在悬崖上面推下大石头，想害佛的生命。金刚神在空中把石头拦截住，啊，这个石头破碎了，碎片，啊，落在佛的脚面上，他受了一点伤，流血，叫触佛身躯，啊，这个罪过也是堕无间地狱，啊，用换一句话说，就是破坏正法，使社会一切大众闻法的机会断绝，啊，所以这个过失是在无间地狱。又诸罪人备受重苦，这一句是总说，啊，下面也都是略说，千百夜叉以及卧鬼，这是地狱里面变现出啊。执行刑罚的这些恶鬼，啊，夜叉恶鬼呀，《地狱经》里面呢，叫他们做恶兽啊，啊，牛头马面的这些，啊，它不是人的形状啊，啊，恶兽的形状。非常可怕，啊，非常恐怖，扣押如剑，眼如电光，手斧铜爪，吐业罪人，这受罪的人看到地狱的形象总是逃避，啊，想躲避，躲避到哪里去？四面都是火，上下也是火，啊，那么这些恶鬼，啊，你想躲避，他把你抓来，啊，往火坑上送啊。复有夜叉，至大铁骑，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炮空翻劫，或至床上，这一些恶鬼戏弄这些受罪的人，啊，古时候，这个兵器只有这些东西，那我们能够推想到啊，现在要是在地狱里面的，一定有毒气呀，有瓦斯，有机关枪啊，有这些东西了，啊，有炮弹了，甚至有核子弹爆炸了，通通都有了。

那从前人心里头没有这些现象，变不出这些东西来。啊，变他自己心里面所知道的这一切刑具。那么现在人很可怕了，很可怜的。为什么？看电影、看电视、看那些恐怖东西啊，他通通装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到阿鼻地狱全部现出来了，他通通都要收。啊，所以这些科幻恐怖啊，这些影片少看为妙啊。哎，纵然堕地狱，少了不少种刑法。我讲的话是真的。哎，你们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将来堕地狱，比一般堕地狱要增加很多种的刑法。一定的道理嘛。所以一个真正的懂得修学的人，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一切这些恶劣的境界我们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沾染，好啊，对自己决定有大利益了。这是说的夜叉恶鬼啊，除这个之外，那这就是科幻小说里头所讲的，富有铁音，但罪人目；富有铁舌，嚼罪人剑；得之劫内，膝下长钉；拔舌根离，抽肠错斩；羊铜误口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每一种刑法都表无量的苦受啊，各有一因。佛在经典里面都有说明啊，总是不离贪嗔痴这三种根本烦恼啊，人在一生当中，实在讲，受愚痴之害是最严重。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啊，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啊，自己心行不正啊，也诱导他人邪知邪见，共造恶业。佛劝我们布施，在末法时期布施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啊，前面讲了，唯作沙门，心非沙门，欺骗众生的这个人真有啊，不是没有啊，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佛说了吗，邪思说法如恒河沙，

这些邪思从哪里来的呢？魔王的子孙呢、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了，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太大了，魔王无能为力，暂时就不破坏了，也跟着佛学，也来听经闻法了。可是坏佛法的意念没消失啊！他跟佛报告，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的。”这个魔王就讲了：“等到你法运衰的时候，末法时期。”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所谓的说，譬如狮子虫啊，环射狮子肉啊，所以这些出家人不是佛弟子魔弟子，专门来破坏佛法的。所以众生看到这些人不愿意布施，布施你看让他们在享福啊，我们受他们的欺骗。毁如布施，说布施没有果报啊，你看看他布施到底是恶报啊！劝人集财自己享受，跟佛法背道而驰啊！说修善不会得善果，造恶也不会得恶报啊！用这些邪知邪见蛊惑众生啊，使众生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那么这些人后面有魔王加持，有妖魔鬼怪在他身边兴风作浪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呀，看到有些邪思势力很大，徒众很多啊，他手下有人才有财富，修学正法的人啊很可怜呢、在这个世间走投无路啊，没有人认识正法，他们又何尝不想护持正法呢？但是不认识，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啊，就弘扬正法没人理会呀。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虽没有人理会呀，善报将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绝对不能因为局势的人都迷惑，我们也随着迷惑颠倒，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迷我不迷啊，他造罪业我不造罪业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了最佳的榜样我们今天讲苦要跟释迦牟尼佛比，我们的日子比他好的太多了人家晚上大树底下坐一坐去休息一下吃饭到外面去偷摸

我们至少还不需要去透过，还有房子住啊！啊，我们的衣服比释迦牟尼佛多得多啊！出去旅行还有行李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出去旅行没有行李，这三衣都披在身上，波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要不能认真办道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佛陀？啊，世尊当年在世，虽然有许多国王大臣、大富长者护持，释迦牟尼佛没有接受，没有接受他们。哎，你替我盖一个大道场、大寺庙没有？所有这些道场都是借用的，奇树借孤独园，你看禅群，是乞托太子借孤独长者，接受他们的供养。我们常讲啊，佛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他们的。临时借用的，都给我们想得很周到、很圆满的，知道我们在末法时期要遭到许许多多的苦难，想到佛陀当年的僧团，我们心就平了。再看底下经文，动静意皆求出无期，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落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是以一劫来算的，求除无期。但是我们晓得，佛所讲这个世界，世界有尘住坏空，尘住坏空是一个大劫，这个一劫皆是大劫。每一个界，一个大界里面，世界都有尘住坏空。那这个世界坏了，这些堕地狱的人，他到哪里去受罪？世界坏了，那地狱也坏了，他不是可以出来了吗？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此界坏时，即生他界。”我们这个世界坏了。别的世界没坏啊，他就转到别的世界无间地狱去了，还在无间地狱。他界次坏呀，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真的一劫求出无期，我们干这个造这个业，实在讲太容易了，不知不觉就造作地狱的罪业，哪里晓得将来受苦是这样凄惨，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呢？读这个经呢，千万不要误会，这是佛吓唬我们的，不是事实，是劝我们不要做坏事的。我们要这样想法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到国报现前，后悔莫及。佛怎么会骗人？

佛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不要用欺骗众生的方法啊！说老实话，世间一个正人君子都不肯欺骗众生，何况佛菩萨啊！用欺骗众生，诸位要晓得，骗一次以后，人家对你永远不信任。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用这个手段，保持自己的信誉，这个重要啊。世间人尚且如是，何况诸佛菩萨，他们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善巧方便，怎么会用这种笨拙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句是假话啊！我们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自己有福啊！有福的人才能修福，没有福的人想修福都修不到啊！这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修福都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无间罪报，其事如是。这个是简简单单给摩耶夫人汇报无间地狱的概况。又无事业感，故称无间。地藏菩萨非常慈悲，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地狱称作无间，是因为有五种事。五种业，这一种苦报啊，所以称之为无间。这五种是没有间隔的，何等为无呢？一者，日夜受罪，一至结束，无始间绝，故称无间。这是讲受刑罚的时间没有间断，从入地狱那一天要经一劫出来啊，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当中受罪罚日夜不间断，没有间歇的，实无间了。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这个第二种叫行无间，自己的身行。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地狱，地狱有多大了，你这个身行就多大。这叫行无间。地狱里面有许许多多受罪的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跟地狱一样大啊！这个地狱是化身啊，像我们讲堂的灯光一样，每一盏这个灯的光明啊，都是充满这个讲堂啊，几十盏灯呢，每一盏灯都

都充满了不相妨碍。地狱的身形呢，仿佛如是。第三呢，受苦无尽。

无差业差了，物鬼呀！啊，现这个现象啊，对末具足啊，这个对末，我们在地狱变相图里面看到，把人拿去磨。一段一段的给他锯，错诸汤货，汤货就是我们讲的油锅啊，下油点啊，错诸都是用刀砍的，都是一生当中他造作这些罪业。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到地狱的时候全都现行了。平常不是吃素的，吃肉的，厨房里面拿的这些畜生一块一块的来斩了，这就是此地说的。到地狱的时候，这个现象现前了。这些恶鬼呀，把你这个身体也像这个一块一块的来斩切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化现，决定不能避免的。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这些就是常讲的牛头马面，非常凶恶的恶鬼，生格落手，越贴交身，这些受这个刑罚的苦状贴融化之后，你说那个热度多高，浇在身体上，这湿身体立刻就浇烂了。鸡吞铁碗，你饿的时候想吃啊，这个恶鬼啊，你吃口张开，铁碗塞给你，铁碗是都是烧得红红的，不是冷的这个铁碗，热铁碗呢、刻银铁指，从年尽节，素闹油头，苦楚相连呢，更无间断，故称无间。这个地方也是略说几种啊，细说说不尽。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哪里说没有果报呢？说没有果报，这个话真正是自欺欺人啊！决定有果报啊！所以人生在世啊，短短的数十年寒暑，为什么不学做一个好人？

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要节俭，要忍让，《论语》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德行，有五种啊：温、良、恭、俭、让。夫子处世待人皆无温和、善良、

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了，节俭忍让啊，他老人家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学习。释迦牟尼佛表现的更圆满，更究竟，更彻底啊！为什么不学圣人？为什么不学菩萨啊？要学这一些造业的众生，那就太苦了。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世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教诲，有道理啊！末法时期的众生，贪嗔痴三毒增长，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向善啊，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了善因善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啊。那么换句话说，末法时期真正能教诲一切众生的这一部经，应当是必修的课程。要常常讲解，常常宣扬啊。佛把弘经这段事情付托给一切与会的菩萨，我们听了之后要自己发心直下沉道啊，佛的祝福我也照做，我也效法地藏菩萨，依照经典的教诲啊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顾自己的生命，何况生活的苦难，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往后的果报必定如经所说我们发愿求生呢，一定得生净土。这个第四啊，叫果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相互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系统受之，故称无间。无间地狱受罪的这些众生非常复杂啊，有男子有女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啊，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相互夷狄就是我们今天讲各种不同种族的人，老幼贵贱，那么这是说的人道啊。人道之外，还有其他的天道里面，修罗道的、畜生道的、魔鬼道的啊。这几道的众生，如果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就是果报。
轮代表出生道，神楞严经里面有讲的仙道，天是讲的欲界天、色界天，还包括无色界天，都包括在其中啊。鬼是恶鬼道啊，那么换句话说是地狱以外的五道啊，造作罪业是罪行业感系统受持啊，这是称为无间的无间地狱的众生呢，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啊，这个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四禅天、四空天啊，这个四禅是指第四禅啊，在四空天，天人寿命终了之后，多半都堕无间地狱。我们一般人讲呢，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们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他们认为自己升到第四禅，升到四空天呢，以为就证到大涅槃，寿命到了之后啊，于是他就后悔，就毁谤三宝啊。这个诸佛如来菩萨讲的大涅槃是假的，我已经证得了，你看我还寿命还得还要堕落，所以他谤佛谤法谤僧啊，他在最后那一刹那毁谤三宝，这个罪业多少倍的啊，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境界是虚妄的，误以为是涅槃境界啊，所以造极重的罪业。第五呢，叫命无尽，无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站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尽。那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刑罚就死掉了，哎呀，那真正是恭喜他了，大喜事啊！地狱里死掉了，他不管生哪一道都超生嘛，这个受的苦难都减都减轻嘛，大喜事啊，死不掉啊，这个地方才死，风一吹又活了，啊，活了再生，所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的，这个万是形容，不是数字，啊，比这个万的数字还要多啊。死了又生，生了再死，啊，干这种事情，永远没有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除非业尽，啊，你这个造的这个业在地狱里面受尽，啊，受尽了，那就在地狱里面死了。就超生了，啊，如果你的罪业没尽，你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毁谤三宝，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口头上的回报，一定要等你在人间回报这个影响。

想消失，你才能处理。如果你的影响还在，你就没有办法处理离欲。所以言论上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会长。你比如回报三宝，有人听到了也跟你一道回报，但是过个三十年五十年，慢慢的大家就忘掉了，影响力就没有了。假如像现在这个录音呢，这个麻烦大了，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你回报三宝的这一些录像带录音带保留下去，那个麻烦可大了。他要把你送到这个博物馆当古董去保留，他保留一万年，你在地狱一万年不能出来，这很糟糕的事情。如果再回报写成文字印成书，哦，那个麻烦可大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存在，你就脱离不了阿鼻地狱。必须这个世间呢，这个书籍通通都没有了，都损坏完了，你才能离阿鼻地狱。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翻过来，你要是赞叹三宝，赞叹善，只要影响力存在，你这个福报啊，就有的受的了，有的想的了。一反一正呢，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为什么不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呢？福报无边啊，翻过来要造作罪业，苦报也无边啊，都在一念之间。诸佛菩萨劝导我们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好的标准在哪里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好的标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跟经典里面所讲的相应，就对了，决定的福，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啊。千万不能够违背经教，造一些恶事，图眼前一点点微薄之力，后来遭受无穷的苦报，那就得不偿失了。再看底下经文，地藏菩萨白胜摩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啊，若广说地狱罪气灯明，即苦住苦事啊，一界之中求说不尽啊。这个经上讲的简简单单的提出一个简报啊，如果要详细说，这都是真话，说一节都说不完。说一节什么？说地狱的名称，地狱里面那些刑罚刑具的名称，及他受苦的事情，一节说不完呐。没有讲其他地狱，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说一节都说不完。如果在其他的十八地狱通通说，那这个二节、三节、四节恐怕都说不完。我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状况。摩耶夫人闻已，愁忧惑。

顶礼而退呀！母业夫人带我们齐寝，听了这些话，很难过啊！难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忧愁阎浮提众生，摩耶夫人对我们这个世间特别的关怀，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还继续不断造罪业，这是他忧愁的地方啊。啊，自己想救拔，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是他忧愁的地方。顶礼而退也，你看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啊，礼貌非常周到，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教导我们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来研究啊《三字经》。现在就从这个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从这开始。前面呢，一开始就是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教学生就要知道这个人的本性，这是教育的根本。那么现在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从年纪小的时候，就是过去啊，是叫在私塾啊，在私塾里上学就开始读这一本《三字经》。那么现在有学校了，学校就是从幼稚园呢，那么幼稚园还应该说是就可以读这部经了。那么至于说是上了国小呢，那么当然更可以。国小里面的课程，现在跟过去不同的，

可是啊，除了学校的正式课程以外啊，咱们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利用时间教学生呢读这一部经，这是对于学生未来啊求学啊学做人非常有帮助。现在我们就看这2句了。昔孟母择邻处，昔是古时候，古时候孟母啊就是孟子的母亲。那个时间呢，是在还说是周朝，就是在东周的时候。那么东周呢，孔子那个时候是在春秋时代。孔子后来到了孟子这个时候啊，那叫战国时代了。那个孟子就在战国时代的人，他的母亲非常懂得，怎样教他的儿子。就是孟子了。孟子在小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那么就注意怎样教育他的儿子。那么"择邻处"是什么意思呢？邻是邻居，处是跟邻居相处，择是选择，这个根据历史传记里的记载，孟子的母亲呢，原来是住在一个做买卖的那一个市场的附近，那个市场啊，各种生意都有，比如说有屠宰，屠宰就是宰杀，家里的养的那个什么，这个猪啦、羊啦，这一类的那叫屠宰。那么也还有其他的各种，做生意的那些事情。可是孟子很小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市场旁边，他的家就在市场附近，他就学着那些，做游戏，跟一般儿童在游戏的时候啊，也学着那些，屠户啊。那屠宰那些猪羊这一类的事情，孟子一看，孟子的母亲一看呢，这个不得了，这小孩子啊，这么小啊，就学着这些，宰杀这个畜生的这些，这种事情呢，这长大了，这个心里很残忍呢，这不可以的。因此啊，就迁居了，迁到哪去呢？迁到郊外去了，不在城里住了。但是郊外那个时候啊，这个坟墓很多，即使有坟墓的话，那么有了丧事的时候啊，那个丧家在埋葬这个他的祖，他这个父母之丧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些那些有哭泣、有做那些丧事的那种仪式啊。那么孟子呢，在住的那个附近呢，也学了，学着像这个，念经啊，那个时候佛。

药还没到中国来呀，那个是一些一般这个民间的，礼俗了啊。按照一般的礼俗，有这个丧家的哭泣、亲友来这个哀悼这些事情，他也在那里，学习，还有去埋葬的那些事情。孟子母亲一看，这个是也不大合适。小孩子学学这个，那些事情就像现在那些殡仪馆呢，那些礼仪社的那些事情。那么孟子母亲一想啊，这也不好，又给他迁居了。迁到哪里呢？迁到有那个学校的地方。那时候学校不像我们现在啊办的这个学校，那时候是叫的是，一般是公家办的那个学的这个，这个公立的那个学官呢，叫学宫啊。那么就现在这个学宫旁边，就等于现在学校的旁边。是一个意思。那么迁到那里去吧，他赶紧在那个学宫里面，学生呢，读书的声音，老师啊，在教导学生在学习。那么他一看呢，也学了，学这个学生除了读书以外，还学着那些。对人呢，怎么样呢？学这个礼貌，这些。孟子母现在一看呢，这好，这就定居在这样的这个地方了。因此算起来呀，他为了儿子的教育啊，孟子母亲呢，一共迁居迁了3次。那么这个在，《论语》里面也讲啊，《论语》里面孔子曾经说啊，一个人呢，要想选择自己这个居家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要想买一栋这个。这个住宅，买一栋住宅的话，那就要先看看这个左右的邻居以及这个社区啊，这里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讲道德修养的人呢，还是不守这些规矩？做那些，偷窃人家的东西，或者是，跟人家常常争吵这些事情呢，像这类人多啊，究竟哪一种人多呢？那么应该啊，孔子说了，应该选择有道德修养的人，那个地区这样的人多啊，就应该选择那样的。作为自己居住的一个住宅，那么这才说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在这个社区里居住啊，那么小孩子除了在家庭以外，到了这个社区里面，见到一般人呢，就学了好。反过来说呢，那么假使。住的这个社区啊，那都是那些犯法的人，不守法律，也是不守规矩的人，这一类人多了，那么小孩子啊就会学坏了。那么基于这个道理，所以孟子的母亲呢非常贤惠的，她懂得。怎样呢？教育他的小孩子，

所以看见那个情况，对于他的小孩子教育，不好的时候，赶快就搬家，为什么呢？就我们一般人想法，搬一次家很不容易的，那么，但是孟子母亲呢，为了他的小孩子的教育啊，宁愿呢，多搬几次家，还是要教育更重要。那么就是讲，孟子母亲呢，选择居住的一个地方，这样辛苦啊，搬了三次家。子不学，断机杼啊！这个“杼”这个字，现在读音读“猪”，那么古时候读音呢，读这个“楚”啊，“猪”与“楚”，就这个四声来讲，那么有一点不同。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现在读音读“猪”。那么这也是讲孟子的母亲，断机杼，机是什么呢？机是孟子母亲的织布的那个机器，织布的机器呀，古时候织布的机器，那个怎么个织法子呢？这个把这个。织布的那个线呢，安置在机子上面。机子上呢是直的，叫纵的，纵线。横的线是什么呢？横线呢，用一个梭子，梭子啊，那个穿上横线。那么梭子上面有一个滑轮，安在那个梭子里面，那么这个，纵线呢，安置好了以后啊，那么这个有两层的时候啊，然后用那个梭子手啊，一个手送到这个，比如说右手送到左边，那么这个纵的这个线呢。从那个中间穿过去，然后呢，从左边的手又送回来，送回那个中那个线呢，它有交叉的，又换了一个交叉点了，就是用那个手啊，一来一往把那个横的线呢，织在那个中线之间，这就是古时候织布，用那个机器呀。用那个梭子，这个左右来回的呀，穿梭在这个中线之间，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布啊织好了。布呢，就指的那个两个手送来送去那个梭子啊。断机杼。子不学，断机杼是什么意思呢？孟子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上学是啊，跟谁上学呢？是就跟这个子思上学。子思就是那个孔子的孙子。那么孟子的年纪小的时候啊。学有个时候啊，就是厌倦了，就跑回来，时间还没到就跑回到家里面，跑回家这个孟子母亲正在织布的时候啊，他就问了，那么现在还没放学，你怎么就回来呢？孟子就告诉他母亲。他说：“我现在读书啊，都是很厌倦了，我不想读了，我就早点回来了。”孟子母亲一想，这个小孩子啊，讨厌的念书，这个很不好啊，他也。

没告诉孟子，他就马上啊，就这个拿一个刀，拿一个刀啊，就把机器上这个织布机上面呢，把那个线呢，那个棕的那个线呢，割断了。这个柱呢，就是个梳子，梳子上面那个。传来传去的那个横的线呢，也一起把它割断了，这叫断机杼。那么这个孟子一看他母亲呢，突然把这个织布的这个线呢，割断了，马上就恐惧起来了，害怕了，他就向母亲。跪下来，跪下来就问，为什么把这个织布这个线呢？那时候叫丝啊，我们讲线好懂啊，叫这个丝，也就是纤维了。你为什么把这个纤维呀割断了呢？你割断了这个布就不能够织了。他这一问的时候啊。孟子母亲就告诉他：“你看看小孩子啊，你看看这个织布的这个丝啊，把它割断了，这个布当然就是没办法织成布了。那么我问你，你这个跟老师读书的话，你现在跑回来不继续读书啊，不是跟我？”把这个丝割断了一样吗？丝割断了以后，这个布就不能织了，织不成功了。那你现在跟老师求学，你现在跑回来，你不想学了，那你将来怎么个成呢？这个学怎么学得成呢？啊，孟子一听呢，虽然年纪很小啊，马上就。就有悟了，就觉悟了啊！他就再向他母亲这样表示很懊悔。从此以后啊，他就绝不敢没有放学就跑回来，他就以好好的就是跟着他的老师来求学。那么这一段故事。那么讲给我们现在啊，一般小孩子读书听啊，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作为家长的啊，尤其是做现在的这个父母啊，不能啊迁就自己小孩子，总之用很多的方法了。当自己小孩子，不好好求学的时候，他对于读书啊，学哪一种，这个无论学哪一科的时候啊，他感觉到没有兴趣，不想念书的时候啊，你做父母的总得要想办法，让他这个不读书啊，是。这个对于他未来，是个非常不利的。那么，就孟子母亲用这个方法来让孟子啊，能够觉得求学的重要，不能够中途啊，停止。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呢。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像孟子那样织布这个机呀。可是从这一桩事情呢，拿现在的我们家庭里面有任何事情、任何用具，都可以拿来呀，给他一种启发。为什么要用启发呢？这个父母教育儿女也好。学校老师啊，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啊，

要用启发的方法呢，比用那种，比如这个，教训的，逼迫的，或者用体罚的，比那些方法好。用这个启发的方法呢，让他从心里面能够感受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不用启发的，而用一种命令的方式，说你非求学不可，那么这种命令的方式啊，甚至用体罚的方式啊，那么，就这个教学的效果来讲啊，在一种这个逼迫的那种，情况之下，他的儿童心理呀，觉悟不多，相反的，他起了反感还更多，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一个教学的方式啊，用启发性的比较好。至于用什么方法启发，那现在的事情很多，那个电视里的新闻报道，那么这个家里这个种种的事情，人与人间种种的这些，来往的一些事情很多啊，每天的新闻的这个报道出来的资讯也非常多啊，都可以啊拿来作为启发的一个方法。下边，杜燕山有一法，教五子名俱扬。前面是讲战国时代孟子的母亲，那么那样教育他的小孩子。那么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杜岩山，他这位老先生啊，他教他的儿子啊，有一方。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杜燕山。杜燕山就是唐朝后来有五代，唐五代呀，唐家到后来这个，慢慢也衰下来了。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这个在《三字经》后面呢。讲历史的时候就有了，那么现在就知道，唐朝后来这个五代的时候，在五代的时候这个杜岩山呢，他的本名字叫杜宇君，杜是他的姓，他姓杜啊，名字叫宇君，宇就是夏禹王的这个禹，君呢，君是这个，金字边，左边是金字边，右边是一个云字那么这个禹君，杜宇君呢，他是哪里人呢？是这个古时候叫做幽州人。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呢，这个北京的这个人，那么他是因为为什么叫燕山呢？因为这个北京这个地方，在古时候啊，属于这个燕赵之国，燕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这个齐楚燕汉赵魏秦呐。就是齐国，那么在北京这个地方啊，就属于燕国，因为它地方就这个属于燕国，古时候啊，因此

那就称呼他叫燕山。他呢有一法，一是什么呢？一是合乎正义的，有道义的，这叫一呀。方是什么呢？方是叫这个顺，这个解释为刀子讲，凡是一切都有道理的，这叫方，也叫做法子讲，方法，有方法，有道理的。那么他这个教育啊，他的小孩子啊，都是合乎正义的，都是合乎于有道理的。那有道理的、有正义的这种学术啊，来教他。也就是说，教他的小孩子啊，都要学道义，都要学这个合乎道理的那些学问。那么他这个叫五子，他有小孩子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啊，都经过他好好的这样教育，从小就教育，结果这个五个小孩子啊，都教成名了，都有这个学问，都有成就，学问都有成就。古时候啊，读书啊，那么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读书读出来的时候啊，各行各业都可以成为。从事哪一行业啊，都要读书啊。那么好了以后，就做哪一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那古时候读书呢，士农工商啊，读书人就是士。他这个读书人呢，读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从事政治，一边从事政治啊。一边就是学做圣人贤人，他是这样的，学做圣人贤人呢，一方面是从事政治，一方面这个政治就有教育，那么也从事教育，那么这个都是啊，读书人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把这个五个儿子啊。教的这个学问都有成就，后来就在国家了，都有做了，在政治上都有很好的成就的，那么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的。他怎么样的这个叫这个五个儿子呢？根据这个历史传记里记载，杜燕山啊，也就是杜宇轩呢，原来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的教育，而且他本人呢，也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个不但是个普通人呢，而且是这个，比如说跟人家来往相处啊，总是像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呢，他还是少不了的。那么后来因为他的父亲跟他托梦，你这样做啊，将来不好的，讲了很多啊，很多的这个，后果跟他听，然后他一醒来啊，就不得了，觉悟了，那么后来就改了，改了之后啊，在这个当他做梦的时候啊，

曾经呢，知道未来呀，在梦里呀，知道未来啊，结果非常不好，那么醒来之后，心里非常恐惧，就感。

这个学堂不是跟现在的学校一样的，那就是私塾啊，请了很多有学问的，那个老师在这里教，除了教他自己的儿子以外，那么其他的这个那些，家里贫穷的呀，没有钱，这个进私塾读书的呀，他也，共建那些。贫穷家里的那些小孩子啊，也一起来读书，甚至那些贫穷家庭里边生活啊，没有这个财物啊，那么他也供给他那些贫穷的家庭，那么这样做起来呀，他的关于这个慈善的事业啊，一天一天的扩充。那么，就儒家讲这个道理呀，一个人的命运呢，可以改的，做这一个大善事情呢，可以把他这个逐渐的能够转变，由不好变成好，所以后来呢，他能够把。自己的儿女，这个五个儿子都教好了，这个，只是简单的说，详细的要了解的话，要看这个他的那个历史传记里边的，记载他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呢，怎么样教他的这个小孩子啊？他的家庭里面，这个定下的这个礼呀、这个礼约啊，定得非常严格，那么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对待家里人，对于父母，对于这个。兄弟之间的弟弟怎么样对待的哥哥，哥哥怎么样的爱护弟弟，啊，儿女呢怎么样的这个对待父母，他这个礼呀，完全按照这个礼节这一方面呢教导小孩子，教了以后就是啊。完全照礼上的要求啊，来照着那样实行，那样学习。所以从小而到这个上学，一直那样的，教他的儿子。因此把五个儿子啊，教成名了，成名就成就了。后来都在国家，书念好了，那么这个都在朝廷里呢，做了这个高官，那时候叫做很有名的，在那个时候啊，大家认为他五个儿子在朝廷里面呢，不但是官位很高，而且所做的事情啊。在朝廷里面来说，都是受到他人的非常尊敬。为什么呢？他这个在朝廷里所做的事情呢，完全是为了这个一般民众啊来做事情的。他为于一般民众所实行的，所以怎么样对待君主，那个对于君主所建议的事情呢，都是有利于民众的。那么因此，在朝廷里边受人家尊敬，在一般社会上也知道这五个人呢，都是。非常很贤能的一个人，因此叫名俱扬。

阳是什么呢？朝廷里边、朝廷外面的一般名家，没有不知道他这个杜燕山的五个儿子。那么这就是说，教育小孩子啊，一定从小孩子小时候开始。前面是讲孟子的母亲，除了这个母亲那样教他的儿女以外，那个父亲照样的有责任教他的儿女。那么这是杜燕山是代表父亲，因此天下的父母啊，都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对于自己的小孩子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即是中药。前面一段讲的是啊，为了帮助小孩子有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孟子母亲呢要这个选择杜家的一个社区，那样辛苦的搬了三次家。那么杜燕山呢，讲有一方啊，是讲教育小孩子啊，那么这个一定要教小孩子学什么呢？学做人之道。学做人之道，就是要讲究正义，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这个，任何事情，私人的事情，公家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都要合乎正义呀。违背正义就是危害人权的。那么小孩子开始教他，从他在家庭里面出生以后，在家庭里他懂事的时候啊，就要教他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对父母，对于这个兄长，都要合乎正义的。方呢，一切都有道理。不合道理的呀，就要教小孩子这个不可以做啊，总要教说这个合乎道理，有正义有道理，这从哪里出来的呢？三字经一开始啊，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就讲这个性啊。心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本性是绝对的讲，那个善呢，善是有相对的，有绝对的。相对的善呢，是善恶，两个是对待的讲。善恶对待的讲呢，这个善是不究竟的。比如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于你好；你对于我不义的话，我对于你也不义。那你对于我义，我才对于你义，这是相对的善。那么，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讲绝对性的善。绝对性是不讲条件的，不问你对我是不是正义呀、是不是有道理呀、我本性待人的话，我就怎么样对待人，不问那个人是好人是恶人，我一律的呀。

平等的来对待他，这就是善呢，就是绝对性的善。这个善呢，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里面发挥出来的。那个义方呢，正义方的是这个方也到也当这个。这个一字讲，一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做得最适当的，这个恰到好处，这叫宜呀，那么这个方是又当一字讲，做得很合宜，那么又当道理讲，合乎道理。那个义与方这两个字啊，都是善的，都是与那个绝对性的善呢、一致性杜燕山就把这个义方啊，来叫他五个儿子，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我们现在之下教自己的小孩子啊，我们一般父母啊，我们务必要让小孩子知道，义方啊，他是这个处处教小孩子啊，跟人家怎么相处啊，那善意待人家。所谓善意待人家，人家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就帮助人家。千万不要斤斤计较，那个对方没有对我好，我就不要对待他，不可以这么做。总之要培养呢，小孩子同情人家，爱护人家，处处啊。要对人家要忍让，要让人家，不要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种事情。你要叫小孩子处处跟人家争取争夺，跟人家那个，对于小孩子不好。那么叫小孩子从小就跟人家斗争的话。这个小孩子将来呀，那处处要求胜过人家，那么对于他自己未来的话，那么心理，这种心理养成呢，他处处要胜过别人，要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呐，你想胜过人家，人家有能力的也会胜过你。遇到自己那个更有能力的人呢，求学来说，人家学问学得更好，你要超过人家，超过不了，心里就有挫折感，这就不快乐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天才儿童啊，学业又很好，那么在学校成绩也很好，结果遇到成绩比不上人家了。自己得不到第一名了，然后又挫折了，那么或者考学校考不到最好的学校，心里又有挫折了，毕业之后找事情呢，也受了挫折了，往往自己呀，没有这个快乐，要想自己儿女将来有快乐。而要很学习，就有很愉快的学习，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呢，也能够愉快的做事情，就要现在培养他，不要跟人家竞争斗争，一切自己求之在我，我该怎么样的发挥我自己学习的能力，自己学习好，一切自己学好了以后。我将来做事情呢，不是纯粹为自己，我是要

利益他人的哪一些这个善意，我学习有了本领了，有了技能了，我拿这个学问呢，来做一些慈善事情，拿我一切这个学问呢，来教化人家。那么这样的小孩子啊，你培养出来，他将来一方面可以惜圣惜贤，一方面他自己呀，处处受人家欢迎，他做一些事情呢没有障碍，这是对于自己的小孩子啊，你从小这样教他，他将来一生都是快快乐乐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他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是怎么好处呢？在前面就讲过了，我们人到世间来呀，痛苦很多，但是最痛苦的事情啊，莫过于生老病死啊。人在世间，种种的痛苦很多，啊。最重要的痛苦莫过于一个死亡的问题，死亡以后再有这个转世生的问题，生死问题很大。学做圣贤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那么时间到了，那么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读了《感应篇》前面四句的总纲，就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你留财富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你留书本给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最好的呢，是积德，积功累德，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果报。这是真正明了感应之道才能够说得出来。佛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乃至于人与一切人的关系，总不外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不是这四种缘分，纵然相遇也不相识，我们说的是陌生人。在这一生当中，只要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必定是过去生中有这四种业缘。那么这个业缘里面有善有恶，我们明白了，懂得了，一定要晓得断恶修善，欠人债一定要还啊！别人欺骗我、侵犯我、掠夺我，都要做还债相，你这个心里头多么舒坦，多么自在。啊，他骗我的，啊，偷盗我的，掠夺我的，他为什么不去欺骗别人，不去掠夺别人？别人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缘吗？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偷过他的，曾经盗过他的，曾经掠夺过他的，今天遇到了，因缘相遇了，还是用这些方法他拉回去了，正好我们还债啊，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

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不结我缘。纵遇到恶缘，绝不放在心里。古人讲：“仁者无敌。”一个仁慈的人，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他一生一世。 绝对没有一个冤家对头。这个话怎么说呢？冤家对头当然有，他心里头确实没有。心地清净慈悲，纵然是冤家对头，他也是真诚的爱护他。见到人有困难的时候，决定热心的帮助他。 没有嫌弃，这样做人，后福就大。纵然我们前一生没有修福，福很薄，如果一生能够相信感应的道理，依教奉行，你做的。 很认真，做得很努力，在这一生当中，福报就显现了。我的一生，同学们呢都很清楚。前世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一点慧，没有福。 生活，物质生活非常困难，我过过很长的苦日子，别人受不了的，我都经历过。可是随着年龄呢？ 年龄越长啊，好像福报也增长了。这不是前世修的，这也是修的。这是诸位都亲眼看到的。晚年。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心，都很自在。这个是我给大家做正传，佛家讲的三转法轮，我跟大家做证明。 只要认真，多修善，只要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一切众生，不分冤亲、疑虑、平等，我没有求福报，福报自然现前，没有求寿命。 寿命自然延长。这些是不是我希求的呢？不是的。我并不想常住这个世间的。一切遵从佛菩萨的教诲。 随缘度日。佛门里面谚语所谓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这个生命还在这个世间一天，就为佛法、为众生做一天好事。

我不希求福报，我也不希求名位，也不希求长寿，一无所求啊！这个日子怎么会不自在？一些好心的人对我的生活很关怀，常常来问候，那我就随缘罢了啊。所以一定要声明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真相。下面第三段经文啊，这个第三段呢，这个第三小段啊，在全文里面这属于第二大段啊。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所讲的是天神鉴察世间。前面这一句这是总说，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所以天地，这个天地是有天神有鬼神，天神鬼神里面有这么一类专门做调查工作的啊，这个思过之神呢，就是做鉴察工作这些人，他们常常在世间观察了啊。诸位要知道啊，天神跟鬼神，佛在经上讲都有五通，他这个五通是报德的，除了漏尽通他没有，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他们通通都具足。地神的这个通的力量比不上天神啊，当然天神这个能力又比不上啊这个修行正果之人啊，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他那个能力啊足够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呢他都知道啊。都有档案记载啊，死了以后必定受审判啊。这个审判的事情，往后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会讲的很多啊。我们的造作，不但是行为就很严重了。起心动念都是造作啊，所以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就有这个威心呢就起来了。威心是恐怖恶报啊，你起恶念，做恶事，将来恶报决定逃不过，所谓是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现代人知道少了。没有善根、没有福德的人，你跟他讲，他说这是迷信，他说这是神话，他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他不能相信了，

这是疑，贪嗔痴慢疑，这是重大的烦恼啊，障碍你的智慧啊，使你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华严经上讲的，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两个鬼神跟着你，一生不会离开，这两个神在肩膀上，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人家也看不见，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这两个天人，也是算天神的，他一生监察我们，日夜都不离，我们人呢，见不到他，这两个神佛经上也有别名，叫他做善恶童子，这一个神呢看你一生行善，另外一个神的时候看你一生造恶，你能逃得掉吗？没有办法避免啊。这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大乘经上讲，善恶二不同子，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名，我们学佛信佛太难了，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我出家两年呢才受戒，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一见面就指着我，你要信佛。我也愣住了，我学佛七年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了，我这个讲经教学是出家那一天开始啊。已经讲了两年经了，李老师一见面的时候指着我叫我信佛，然后跟我解释啊，有很多出家人呢，到老死七八十岁还不信佛，这个我才明了什么叫信佛呢？佛所有的教诲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奉行，叫信佛，你不明白这些道理，你没有做到，不信呐。我们这才明了，真的多少人一生穿着这一套衣服，住在寺庙里面不信佛，没有真正依教奉行的，出家人如是，在家人也如是，所以心里面决定有愿有行，如果没有愿没有行，那不叫信啊。心里面必定具足了戒行正，信戒行正戒，是对于
佛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明了通达，行是要把它落实。正就是其如啊，你才得真实受用。佛法里面讲的得真实的利益了。所以佛的言语正如世尊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真语者真决定不假了，实语者实是决定不虚，如语者决定与事实相应，不增不减呢叫如语啊。不狂于者决定不欺骗众生，不异于者决定不说模棱两可的话，似是而非的话佛不说，佛说的话的时候非常肯定的。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一个人一生这两个天人善恶童子日夜跟随人，一分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你常常能想到善恶二不童子在我身边，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怎么能不谨慎？佛这个话决定不是假话，决定不是欺诳我们的话。众生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在古时候父母教导，老师教导，朋友劝导，所以有很好的修学环境，我们的恶业少，善业比较多。现在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旧的文化旧的传统现在人不要了，不相信了，所以父母也不会教你，老师也不理会这些了。于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随顺烦恼，随顺习气，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怎么会不堕落呢？怎么会不受天地鬼神的惩罚呢？个人如此，家庭如此，世界也如此啊！诸位看看现在一些书店出版的这些预言，很多啊，我是很少逛书店了，许多同学买来给我看，我现在也不要看了。说是这个1999年、2000年是世界末日。这个世间人造作罪业太多了，上帝发脾气要惩罚世人。那么这个讲法也符合感应的道理吗？
为什么世间人都造恶，没人教啊？为什么没人教呢？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降生在世间教导我们呢？世间人不肯接受啊，所以才有这个大劫难。昨天有一个居士来看我，问我这个劫难呢能不能避免。我说老实话，很难避免。避免的理论方法决定是有，但是没法子落实啊！谁能够改过自新？谁能够放弃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如果不肯放弃自私自利，依旧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个劫难就没有法子避免了。所以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天地有四国之神，这个我们只介绍了两位呀，华严经上讲的同生同名两位，除这两位之外，这个天地鬼神监察世间啊，记录人的善恶，这一类的鬼神数量啊不计其数啊。各种宗教里面都讲，都有记载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瞒得过谁呀？一定要自己懂得，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改过自新，努力修善。啊，我们不求这一生的果报，求来生。来生有大福报啊，来生必定向上提升的。我们提升的目标都在极乐世界，啊，想想我们自己存心，我们自己言语处事待人接物，够不够资格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就晓得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

0: 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技工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宝剑、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宝剑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哈，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

0: 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比较为主的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

0: 牟尼佛讲有关第一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第一纪要，这些人啊称为第一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子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忍智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或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

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

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 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

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

0: 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

0: 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

0: 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 逃难的百姓反

0: 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5，我疼了疼，疼了3.5，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的。从小都吃斋。
1: 小也吃吧。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了。外头还是吧？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
2: 疼
4: 了，太
2: 疼了！搁那看病
1: 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个谁人儿？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2: 我
1: 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

0: 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都没还俗。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你说那不来
1: 谁呀？
5: 然后那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

0: 今年年初不年？
1: 那个生日，他有年份，有不有年了？有啥？都是虚竹人，一年一个年份。
0: 啊，不要年，搁新的年。
1: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的？年子做的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

0: 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抽屉都收到死了，
1: 老死
3: 是
1: 死，
3: 老
1: 死
3: 是
1: 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

0: 咱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人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1: 啊，
2: 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想
0: 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0: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4: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这。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 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 慈居万德仙，皇子。

0: 呆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他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话念我是不。
0: 古德曰：

0: 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语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千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童仆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卑死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啊，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卑死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卑死还没有配嫁，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啊，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有关性罪。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呐，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是很不好啊。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啊，不是讲性罪啊。那么受了戒啊，犯了戒呢啊，就是两重罪啊。这个性罪呢，它本身杀盗淫妄就是有罪过啊，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啊，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啊，没受戒的人啊有罪过啊，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 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受戒这一方面来判定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除了跟这个卑死就是自己的佣人对象是女众那么在这个女众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这两个处所行淫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这一类的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与职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若优婆塞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亲近奉侍学习佛法的男众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翻译成近侍女就是亲近奉侍学习这个佛法的女众就叫优婆夷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一般所称的三宝弟子归三宝的三宝弟子那么在家的男众叫优婆塞在家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优婆塞就是在家学佛的男众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这个淫女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这个妓女这个淫女呢古今中外都有古代就有了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跟淫女行淫呢这个是一种交易的行为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性交易的行为那么这个淫女呢她这个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她的目的呢为了赚钱她要的是钱那么这个

以云你行云的男人呢，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各取所需，那么他要付出金钱，也就是要付出代价，他要付钱的。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在现代，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也参访到这个贪嗔痴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就是从事于这种妓女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了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事实存在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妻子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这个结婚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呢虽然结了婚又离了婚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结婚又离婚了，或者呢其他因素，为了这个工作，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啊，也非常普遍。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那么当然了应该是不可以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那么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有这种生理反应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诱惑开放的时代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强奸杀人的案件就会增加很多了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那么此地讲
啊，共引你行云呢，不以职责。啊，换邪淫不可悔。啊，就是那个淫女呢，她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啊，她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行淫她不给钱。啊，行淫了 啊，他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换邪淫，不可悔，啊，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下面讲以直无患，以直就是给钱，啊，那就没患，啊，没患戒。啊，这个下面呢，啊，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这个偶遇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啊，我们看这个补，共引你行云，与直无患，应是不患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共引你行云，与直无患，啊，这个无患呢，啊，应该是解释呢，不患上品不可悔，啊，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是，啊，不是不可悔罪，啊，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啊，哦，他这个看法啊，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啊。是没有明显的说啊，这个是啊，像前面讲的啊，是啊，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啊。经文呢，它只有写一个无犯啊。那么这个写一个无犯呢，那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啊。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啊，当然啊，啊，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淫欲是生死根本，啊，它本身，啊，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啊，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啊，我们六道才能够超越。啊，当然啊，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啊，应该啊要避免啊。啊，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啊，那么应该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啊，它有不同的标准啊，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就世间法啊，世间一般人啊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戒呢，我们看这个沙弥戒、八关斋戒跟五戒。他要求的就不一样啊，五戒呢，他只要求不邪淫啊，他并没有完全禁止啊，不能淫欲啊，只禁了不邪淫啊，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啊，那是不许可的啊。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啊，那么这条戒是不盈利啊，这条戒是不盈利
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啊，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啊，要了生死的啊，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啊。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盈利啊，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啊，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因为盈利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呢，啊，活泼的空间啊，就是你要超越世间，那你当然都要断除嘛。那如果目前还做不到啊，这一生还不想真正了生死啊，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守住不邪淫啊，那么这条戒啊，因为不邪淫呢，你将来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离三界呢，那么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啊，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啊，这个给它稳住啊，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戒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作呢，它是一个开源，啊，开源，啊，算是一个开戒啊，就是，你这个对象呢，他是引你，啊，那么你给钱了啊，那么就无犯。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共引你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所以说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啊。那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在给我们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云你行淫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啊，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啊，宁为无过啊，宁为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呢，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共引你行淫呢，啊，我只要给钱了，啊，就无犯了啊，那他就很放心了啊，那他就是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啊。那么如果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
所以

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它啊并不是说鼓励啊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啊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了啊，这是一个开源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人死乃是畜生始者，身耕未坏，共彼行邪淫，泥则三畜患不可毁，轻患同上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耕未坏，那么人死啊，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啊，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彼行邪淫啊，就是佛人啊跟这个死人啊行邪淫啊，泥则三畜患不可毁啊。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泥则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啊，啊就是女众啊，人女畜生女啊，这个女泥则三畜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口畜、大便、小便处啊，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啊，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啊，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在过去呢啊，这个大概我想总有三十几年前的事啊，这个台湾啊报纸啊也有报道这个新闻。那么就是这个殡仪馆啊，现在人死了呢大部分都往殡仪馆送啊，不像我们古代传统啊，我们在乡下呢都有一些三合院啊、四合院啊比较广场。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人死了呢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里啊，在自己家里过世啊，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停在这个厅堂里面。那么子孙呢、啊、要守灵啊，要守孝啊，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啊，这个啊，我父亲啊死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般传统的啊，他是不允许火化的啊，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那么这个子孙呢、啊、就要设灵位啊，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啊，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啊，要

跟人家为礼要打礼，这个灵啊都要人看守啊。啊，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啊，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啊，住在高楼大厦啊，人死了都没地方放，啊，要处理也不方便，啊，处理也不方便啊，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啊送了，啊，往殡仪馆送。啊，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啊，就是送进去冰库冰啊。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啊，化妆等等，啊，大部分都在殡仪馆啊。那么有一则新闻，它就是这么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呐，死了，啊，大概年纪很轻，不大，啊，10岁、20几岁啊，就是死了，啊，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啊，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呢，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了，啊，反正你送进来了，啊，手续签一签，啊，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啊，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的，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那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啊，然后再去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了，啊，家人也都走了。啊，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也看到这个女众啊，刚刚死的，啊，长得蛮漂亮的，就给他强奸了，啊，就给他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啊，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受了5戒的啊，如果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呢，女者3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轻犯呢，同上诉啊，不是说他死了啊，那么这个就。这个可以忏悔了啊，还是不可悔啊？只要在这个3处口处、大小便处这3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啊，跟活的人是一样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啊，这个签呐，啊，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8条戒，1条斋啊。行淫者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在佛前呐，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怎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啊，也就是24小时。啊，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那么开始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个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啊，那么这个24小时，啊，要

受持是八条戒一条斋。那么八关斋戒呢，跟沙弥利仪呢，就很接近了。只有差一条戒，差两条戒。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两条戒。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因为这个沙弥利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这一条斋跟沙弥利仪是一样的实际上讲呢只少掉一条戒比沙弥利仪呢少一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给在家居士他没有出家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就是这个斋戒。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斋戒呢，那实在讲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只是这形象上不一样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在斋戒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那么他的时效只有24小时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他的时间就是24小时这个时间一到了，这个斋戒呢，他就自动解除了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这个八关斋呢没不能说我受一次呢我持几天这个不可以的受一次只有24小时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要天天受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依婆舍呢自受八支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患不可悔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患不可悔了所以下面讲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没有分什么对象你的妻妾或者呢不是妻妾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签要我们开讲之前呢有事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也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呢实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这是弘一律师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增加利益的戒
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连沙弥戒呢，实在讲啊，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戒。这个要靠别人传的，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戒了，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只能说受了戒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找不到清净比丘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建立我们出家众呢，可以受五戒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你也可以自受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呢那么在道场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呢他都有持这个斋如果我们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或者观音斋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也不能轻视疏忽了有这个因缘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了，这通在家出家，那这个就很方便因此呢，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纵然真正得到比丘戒的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增益戒增长利益。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有一天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可以超越轮回了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

如果没有这个正果啊，当然还是凡夫啊。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可以

境界人子，虽无犯戒之罪，然后啊，然后永不得受戒，乃至出家受居主。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那么此地经文讲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优婆塞是近士男，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学佛的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所以一般呢我们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皈依证添给他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你就不要添了。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所以虽都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虽然没有受戒，但是换佛弟子境界人者虽无换戒之罪，那么这个换佛弟子境界人者在谦谦里面有给我们讲我们看这个谦，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己期受八支戒律，亦不得犯，犯则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给我们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释迦牟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这个境界人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己妻受八支戒律，己妻呢就是自己的妻子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这个日期亦不得犯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叫做破他犯行所以这些境界人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

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的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啊，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呐 啊，他这里没有这个悸动啊，但是我们念了、啊、要念这个然啊，要停顿一下啊，不然呢我们连起来念呢，就然后永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理呢就不太顺畅了啊，然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五戒啊，然呢、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呢、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啊，等于就是破他的梵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啊。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换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足戒啊，居足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 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换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换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犯他境行故名众难，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误犯，后乃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这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众难。啊，这个。固然呢、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的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啊，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啊，去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误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误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

0: 众望，生民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右。啊，那么就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啊，然就是纵然呢，啊，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啊，也必定啊，那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啊，不知物犯礼义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恶。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啊，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好，那么今天啊时间到了啊，修谦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文呢 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第四品。从品题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佛经里面称为南浮提舟，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佛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以经为主，这是四义里面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

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因为我们看到古德呢有一些注解，注解似乎与现代这个科学里面所观察到的不相应。这种情形我们存疑可以，不可以说这个现代科学所讲的是正确的，而佛经啊所说的是迷信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境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祖师大德没入这个境界，所说的呢不一定完全相应，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也不必去否定它啊，反正有此一说就好啊。因为诸位如果看这个注解里面呢，譬如他讲这个长阿含说里面这个月亮为什么有影子，这个影子是阎浮提的树影啊，这个现在这个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呢是绝对会否认的啊。像这些地方我们不必争论啊，如果不能够彻底明了，存疑就可以了啊。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称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归云无二路啊，这是圆满智慧，高度的技巧所表现出来的，有许许多多设施，不是我们凡夫心思这个观念所能够达到的，所能够理解的。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是手段的，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纯正的，手段非法也是纯正的，这是高明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都是邪恶的啊。这个如同过去父母老师教导子弟一样啊，有时候骂他，有时候打他，有时候痛责备他，但是那个意思是善的啊，都是望他向好处去学啊，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啊。如果天天溺爱，一切都随顺着这个子弟的心啊，娇生惯养，到长大的时候作奸犯科，那这个父母师长啊，那是错误的呀。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手腕呢，那就更高明啊，更特别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
啊，像圣热婆罗门、甘露火王、啊伐梭蜜多女，用贪嗔痴这个手段，啊，好像完全是背道而驰。可是到最后看他的结果呢，都得清凉自在，都能够啊远离贪嗔痴，证得自信的圆满功德。啊，所以他是属于善巧方便的。那么在地藏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啊，比这个华严经呢，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啊，都是用地狱这个恶毒的这些鬼王，这个鬼王啊都是菩萨化身啊，不是真的鬼王啊。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呢？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高多了，人都不能参加这个世尊的法会啊，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啊，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视线的畜生身的，都是大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佛的教导，真正能够发心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也发大心，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啊，地狱是表什么呢？苦难啊，世间所有苦难众生，他们还没有脱苦，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不成佛道，啊，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形式，不是真的。真的地藏菩萨久远劫早就成佛，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不居佛位，啊，佛好像是校长啊，他不当校长，永远当教员。学生已经做校长了，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地藏菩萨对佛，这是表演给我们看，虽然是佛的老师，佛是他的学生，但是今天呢，老师是菩萨地位，学生是佛的地位，一定要表示尊师重道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啊，任何场合当中，我们常常记住，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现在社会大众，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几个人知道尊重师长？啊，师是老师，长是长辈也。我们要提倡啊，我们不做，等谁去做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我们要明了啊，他的年龄比我们大，

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戒拿比我们高，在坐席上一定要请他坐上座。啊，我们虽然是客人，是他的上宾，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呀让给他。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尊师重道。啊，千万不要人家一让你，你就端端正正坐在这上面，是可以，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今天是客人，啊，你今天是主客，是应当的。啊，但是我们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呢，对于教化众生呢，更为有利呀。要明白这个道理，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想，这个就对了。啊，现在一切众生，举世之人，大多数贪嗔痴慢，与日俱增。三毒增上，就带来举世的灾难。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从人心呢。啊，地藏菩萨在此地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吗？啊，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忉利天主是主人呢。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都是嘉宾啊。佛称赞菩萨，菩萨恭敬世尊，彼此恭敬呢。为什么呢？为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懂，精神形象我们都要学习。菩萨白佛言，这个白是下对上，敬词。你看说话多谦虚多恭敬，说魔臣佛如来威神力故，不说他自己有能力啊。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啊，在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分身度化一切众生，两丈佛力加持啊。其实他不仗佛力加持，他自己也办得到啊。谦虚的话了，恭敬的话了，给我们后学做榜样。我们有能力做到，也深深感激大众力量的加持。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法会，无论这个法会大小，要靠大众力量啊！啊，台前台后的，道场里面跟道场外面的这社会大众，他们出钱出力。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啊。那菩萨明了，所以有一个真诚感恩之心，

凡夫迷惑，不知道啊。佛虽然教导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不觉悟啊。你看，从早到晚，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念得口熟了，意思懂不懂呢？真的不懂啊！你要真懂了，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的人有恩德，赞叹的人有恩德，供养的人有恩德。再跟诸位说，毁谤的人有恩德，破坏的人有恩德，陷害的人还是有功德。啊，那么这些倒行逆施的，他的功德在哪里啊？他的功德叫我们反省啊，叫我们警觉啊。菩萨教化众生，一个从正面，一个从负面啊。正面劝善啊，负面帮助你警觉，帮助你断恶啊，让你看到恶的这一面，你想到这个不好，那我应该要把恶的因断掉啊！啊，示现种种恶的果报来提醒你，让你觉悟啊！啊，没有这些逆缘、逆增上缘，人就迷惑在顺境当中，不知道觉悟啊！所以，往往一个逆境来了，人一下觉悟了，一下就回头了，哪里不是恩德呢？啊，那么《地藏经》里面这一类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啊，就把一切业报众生。造业受报啊，这些苦难的众生啊，特别是指地狱，地狱里头造作的罪业极重，受的苦极深啊，地藏菩萨以大愿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他就用什么方法，极其善巧方便啊！啊，幕后说，如果不施如来大慈力的加持，皆不能做如是变化啊。那么这些用意。做法啊，在我们佛家里面讲行法了啊，修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都是在此地苦口婆心示现教导我们请看下面经文，这个底下这一句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又蒙佛咐嘱啊，至阿耶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令度脱，佛在前面把入

灭之后，这一段时间很长，我们在前面度过了。度化苦难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以及与会的一切诸大菩萨，以地藏菩萨为主。啊，这个地方几句话是菩萨承担了。啊，世尊的嘱咐啊，他依教奉行。啊，他承担了。换一句话说，佛不在世，谁代理佛呢？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一直等底下一尊佛出世。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就能够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啊，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是净虚空变法界。哪个世界要没有佛出世，代表佛的都是地藏菩萨。啊，不仅仅他是世尊灭度啊，这个弥勒菩萨、弥勒佛没有出现之前，他代理呀，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前一尊佛灭度了，后一尊佛还没有出世的，这个当中，代理佛度化众生，通通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值得人尊敬啊！啊，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不能不赞叹，不能不佩服。啊，为什么呢？他度的众生是最难度的，佛所度的众生呢，那众生差不多都跟熟了。佛出现了多啊，根性没熟啊，依旧在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的众生，地藏菩萨就度。啊，所以这部经呢，我们要细读，要深思，深解意趣。然后才知道，这个经在一切经典里面也是属于根本法轮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阎浮提众生来讲啊，这是我们修学的基本法了。明白这个道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啊，为什么呢？你真的明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真正通达明了了，这个不容易啊，没有高度的智慧也做不到。后面这一句呢更好了，唯然世尊愿不有虑，是安慰世尊啊，请你老人家不要顾虑啊，这个末法灭法这么长时间之内最苦的众生，菩萨已经承担了啊，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任务使命啊，他担负起来。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舍无定，恶习皆业，善习皆苦，为善为恶，住境而生，轮转无道，暂无休息，动静

成劫迷惑障难呐、啊。这是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我们一般习惯上说为地藏菩萨开示啊，实在说呢，菩萨在此地代表我们大众，世尊为菩萨开示，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开示啊，我们现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之下，佛在此地都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自己说不出来啊。自己迷惑颠倒啊，佛清楚，佛明了，提醒我们啊，一切众生为解脱者，解脱两个字我们要懂得，解是对烦恼讲的，烦恼没有解除啊，现在的术语叫解放啊，烦恼没解放啊。脱是对生死讲的，六道轮回讲的，你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八个字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单说一切众生，那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是众生啊，也属于有情众生，但是加一个为解脱者，专指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是什么个状况呢？性识无定，性是心性，识是分别执着，不定，变化太大了，前念才灭，后念又生，不一定相续啊，常常啊会改变主意啊，这个叫摄性无定啊。不要说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我们的主意拿不定，对自己也拿不定啊，早晨想的事情晚上就要改变了，就变卦了，这是事实啊。所有一切意念当中，佛给我们归纳三大类也，善恶无忌，这个三大类也，善恶造业，无忌是无明啊，也不是好事情啊。那么我们懂的是无忌也造业

无忌造的是什么业呢？糊涂业，无明糊涂嘛，没有智慧嘛。恶习即业，这造的恶业，将来要是恶报的。一个恶念，要受一次恶报。什么叫一个恶念？一个念头，一刹那了。一刹那还说太长了，而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也就是有九百个念头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啊！我们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当中造多少业，怎么能不受报呢？果报随着你念头的善恶，随着你念头的轻重大小偏远，果报不同啊。善业善习皆果啊，这个果是讲善报啊，人天福报啊。佛家讲小果啊。为善为恶逐进而生这是讲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善，为什么会造恶，遇到缘呢，这起现行善恶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储藏的种子种子习气永远不会消失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遇到恶缘就把自己恶习气勾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呢，这善的种子就起现行了，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这个一般讲的是你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呢是不受诱惑人要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没有这个境界外面境界到底是是是非，是善是恶，你不能辨别清楚你不知道我们是凡夫，我们也不知道。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非常之好，让我们用纯善之心来看人看事看物，这个好，决定的利益了。看到善人好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正面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提醒我们，我们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都看作佛菩萨实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呀、啊。

个学习给诸位说，决定不是勉强自己，哎呀，我要一定要这个看法了，本来如是啊，没有丝毫勉强啊。我们在大经上听佛菩萨讲这些原理原则，简单扼要啊，华严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如果我们真正能对这八个字稍有领会，就能够悟到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叫我们假设你用这个看法，不是啊，是事实真相啊，啊，确确实实除自己之外，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权实现，成就我这个凡夫啊。啊，不是说哎，你呀试试看，假设这样子，那错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才接受啊，如来真实教诲。

啊，所以我们见到善好事善人，勉励自己；见到恶人恶事，警策自己，则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善知识，无疑不是佛菩萨。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一生当中才能圆满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示现给别人看。啊，也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啊，好样子，这个好不是好坏之好，好坏之好是相对的，这个好是好坏两边都舍弃的好，真好啊！啊，所以你可以做正面的事情，也可以做反面的事情。一个目的，令众生觉悟，令众生回头。这叫好样子啊！所以要记住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境界为缘呢、啊。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观察境缘。不一样啊！运用净缘来助修不相同，觉悟的人他善于观察净缘，利用净缘助长自己的道业。迷惑的人啊，迷在这个净缘里面造业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为解脱的，为解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呢。啊，他为善为恶，这个善恶是相。

相对的。啊，善，世间善法，只能得人天善果，不能出离三界。我是决定堕三恶道，三恶道是以地狱为主啊。恶鬼畜生是附属的，轮转五道，轮转是轮回，五道是不说阿修罗。单指天人、鬼、畜生、地狱，说这个五道。为什么不说修罗？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除了地狱道之外，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啊，阿修罗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啊，次一等的人间阿修罗，啊，鬼里头有阿修罗，恶毒的鬼王啊，阿修罗啊，啊，畜生里头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如果加上阿修罗一道呢，专门讲天阿修罗。啊，要不说呢，天阿修罗就归到天道一类去了。啊，所以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相同的。啊，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这是讲生死轮回。佛在大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没休息啊。这你死了，那你就投胎去了，又就脱身去了。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它永远不停止啊，所以比喻作轮转呐、啊，苦不堪言，动静沉劫，沉淀劫迷惑障难。迷是无明烦恼，六道里面所谓是见思烦恼啊，这是迷啊，迷惑。障常讲的二障、三障啊，这个三障呢，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为什么障呢？障碍你明心见性。难是讲八难呐、啊，我们常说三途八难了，难是你遭难了。

八难里面特别要留意的视之变聪是八难之一，一般人以为它是好事，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长寿天哪呢？四空天啊。为什么说四空天是遭难呢？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个讲难呢，这八种因缘叫盲聋喑哑，八种因缘呢，是障碍你闻法的机缘啊，不容易接触佛法，没有机会学佛，这个叫。

遭难呐、不是普通的难呐、没有机会学佛就遭难了。长寿天升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到佛法，你说多可惜。佛菩萨在这个经上赞叹我们阎浮提人呢、阎浮提人虽然很容易造作一切罪业，但是也有个长处，也很容易回头，所以佛菩萨赞叹呢、地藏菩萨讲啊，我们行善，极小的善事，一毛一滴呀，这么小的善事，佛菩萨看到都欢喜，都乐意来帮助。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虽造业，容易回头。那么在天上，越是高层次的天，越难回头。这个佛在经上讲呢，学佛二十种难嘛，富贵学道难，天人富贵呀，天天享福啊，享得很自在呀，学佛这么辛苦啊，他不干呐。他不知道苦啊。贫穷学道难，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天天在挨饿的饥饿的这个状况之下，哪有什么心情来学佛啊。这是把天上比作富贵呀、把三恶道比作贫贱的、多难呐、所以人是一个叫小康之家了，也不太富贵，也很没挨饿这种人很容易觉悟他知道苦他容易觉悟。所以这个二丈三丈八难呢、这是很不容易脱离的。下面世尊再用比喻来说，如雨有网，降势长流拓入战处又复造网。雨比喻众生六道里面这些众生网就比喻六道三界六道。长流比喻的造业，永远不断在造拓如就是比喻生死轮回正是比喻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性实无定就像鱼到处游一样，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常常游到网里面去了这个网，罗网魔的罗网魔是什么呢？魔是折磨的意思。你的身心呢，永远在受折磨。

受摧残啊，苦不堪言啊。根本的原因，佛法当中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啊，那么说明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情执。这不是好事情啊。情是什么东西呢？给诸位说，情就是智慧。觉悟了啊，它是智慧；迷了的时候啊，它就情。所以佛在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觉悟了的时候啊，烦恼是菩提；迷了的时候啊，菩提是烦恼。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智慧呀，无量无边呐。烦恼也是无量无边啊，这一迷一切迷啊，把你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通通变成烦恼，变成情执。一旦觉悟之后呢，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烦恼又恢复成为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念之间呢，一定要觉，啊，一定啊，要明白六道众生所讲的情，所讲的爱，它前头有个基本的原则在，性是无定。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情无定，他的爱也无定。啊，今天爱了，明天不爱了；今天有情，明天无情了，不定的呀。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啊，世间人不管怎么样跟你讲情、讲义，啊，讲爱，你一定要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悟。那什么虚情假意，可别当真啊。当真，那你就受当了，上当了，啊，上什么当呢？生死轮回，啊，不是真的，啊，那个真的爱呀，真的情，跟诸位讲啊，佛菩萨才有，永远不变，啊，因为佛菩萨的性识是定的，凡夫众生性识是不定的。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情，真的情，真的爱，他不用这个情跟爱的名词，他用慈用悲。啊，慈悲就是真情真爱啊，永远不变呐。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要学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情，真正爱护，永恒不变啊！那么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以多说几句啊，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可以说49年，佛常说，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目的都是提醒我们，佛当年讲经说法，天天有新来的听众，佛很慈悲，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有一个人新来的，这个重要的 K
开示没有听到，佛都要重复说一遍。你设了自信，心性不定，这个里面生出来的情与爱是短暂的，是很容易生变化的，决定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要学佛，佛的情佛的爱是真的，永恒不变的，而且他这个情与爱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是平等的，不是对这个人爱对那个人讨厌，没有，尽虚空变法界啊，对佛菩萨敬爱，对地狱魔鬼畜生也敬爱，这个敬爱一定是平等的，不会说对佛菩萨多一分，对那个畜生少一分，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大爱啊，是从自性里面呢流露出来的，是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啊！啊！无量寿经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啊，他的慈悲他的大爱啊，与清净平等觉决定相应，如果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那就是摄心无定了啊。为什么呢？意摄心做主，我们凡夫用心一时，心一时不定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一切六道众生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主要的原因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常常讲啊，要看破要放下了，这是放下里的第一条啊，要把世间的虚情假意放下，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放得下提得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呐、什么都能牺牲呐、什么都能舍弃呀、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效法地藏菩萨了。请看经文，是一世等辈无当忧念啊。世尊呢所忧念的就是这段事情，你世尊心里头没有忧念别的啊，忧念呢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最苦的众生呢，他不对某一个人呢，这前面我们看到，前面看到摩耶夫人，他还好像表示有一点情执啊，特别了留念这个阎浮提众生啊，而地藏菩萨给他说法的时候，那个心量就广大了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摩耶夫人做的对不对呢？对。做的怎么对呢？我们帮助众生从近处帮助起啊。不能说近处的不顾啊，就顾远处的，没这个道理。

哪里呀、啊？不合理，不合法了。啊，帮助人一定要从近处，由近及远呐、啊。啊，哪些是近处呢？你的家人最近处啊。哎，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家里人啊。家里人为什么度不了啊？是自己没做好啊。自己做得不如法了，你家里人不相信啊。你自己做得如法，你家里人对你生恭敬心啊，佩服你啊，愿意跟你学啊，听你的话了。所以你自己要做得如法啊，自己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给家人看。然后是做出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看，啊，逐渐逐渐的把这个面扩大了。啊，摩耶夫人是教我们这个度众生的技巧啊。啊，佛菩萨是从整个面来跟我们讲。全都是善知识啊，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啊而做种种事情啊，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所以实在讲，如何能把佛法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呢？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最好的剧本啊，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啊，把它做成电视连续剧，把它拍成电影，没有一个不喜欢，没有一个不爱好嘛。在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可是要做这桩事情，实在讲是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哎，那编剧的人、导演的人、演员，先要到讲堂来上课。哎，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通通讲清楚、讲明白，大家都发心做地藏菩萨，大家都发心呢来建立地藏的事业，然后这个片子一定成功，啊，才能拍得成功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电影啊，这个连续剧我看看都不甚理想啊。什么原因呢？导演演员不懂佛法啊，所以这个效果当然就差很多了。是一定要演员呢，导演真正懂得教义啊，深解意趣啊，那他们写的剧本啊，演练的技巧，才能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啊，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巧方便啊。我们有这个心呢，也有这个愿呢，远不具足啊，今天没有一批这些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来跟到我们一起来学佛，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啊，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因缘成熟了，众生有大福报啊，这全世界的众生都有大福报啊。啊，整部的《华严经》都可以搬上舞台啊。你们这个华严经我们虽然没讲多少，才讲一点点，你们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啊，样样都可以搬上舞台，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做出榜样。啊，所以学佛菩萨

就是学表演呐、啊。那我们没有走上这些演员的舞台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舞台当中啊，要懂得自己怎么好，怎样把这一出戏演好啊，让这一切未解脱的众生看到这出戏呀、啊，他能有感悟啊，他会感动啊，他会觉悟啊，就达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了。所以我们看看佛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又念的错了，假的，我们又念的是自己一生呢、啊、身家性命，假的不是真的，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啊，更是不可得，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认真的学习啊，依教奉行啊。再看后面这一句，说如既鄙视妄运，累劫众世，广度罪辈啊，无复何虑了啊。世尊听到地藏菩萨的报告也非常欢喜啊，说你既然鄙视妄愿，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的、啊、无量劫前的、啊、他就发了这个愿了、啊，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啊，像我们每一天呢念这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不是法了，如果真法了那还得了 啊这个愿如果真法了，你就不是凡夫了啊！不是凡夫是什么呢？你是发心住的菩萨啊。那我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发心住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你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四弘誓愿呢，真法了。就超越了啊，不但不在六道里面，你也不在十法界里面啊，一法就超越啊。天天念不行的，念不能超越，要真法了啊。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呢？是啊，一点都不错 啊。那么今天在忉利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了，接收世尊的佛陀啊，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这是世尊在此地说是这个话也是赞叹他的啊，累劫众世啊，这个字念众行念重也行，都讲得通啊。众世他发的誓愿很重，重世他多次发这个誓愿啊，两种都应。

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啊，这个佛看到他们直下承当，啊，也就很安慰了。啊，没有再顾虑，没有再牵挂的了。其实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那为什么不用佛身来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跟我们说法呢？不行，这些众生呢性实无定，如果要看佛久住世间呢，诸位要晓得这个众生呢懈怠懒散了，不要紧嘛，今天不听经明天他还讲呢，今年不学过两年再学不迟嘛，他老在讲嘛。如果说是啊，这个佛马上要灭度了，这下慌张了，哎，赶快学，不学说不学机会没有了，他就紧张了。所以佛事先灭度，事先注释都是善巧方便，我们懂这个意思。求学也佛如是，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时间短，我得的利益呢比一般同学多。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外地去的，到台中做客，时间很短呢，赶快学啊，认真的学啊，不定哪一天机会没有了。啊，住在台中市的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李老师常住在台中市，今年不成还有明年，明年不成还有后年，那个心呢永远是懒散的。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也没学成。啊，李老师在台中住了38年了，这心情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做客这个心情是很紧张的，是要把这个机会呀，好好的抓住的，啊，知道机会一失掉，就不容易再得到。啊，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以佛的身份出现也是这个意思，啊，不能常住啊，常住众生往后就懈怠了，佛的教学就不灵了。啊，所以不能事先常住啊。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世尊跟这个地藏菩萨这一问一答，啊，这旁边又插了一位菩萨进来，说是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不是普通菩萨，名定自在王。啊，从他这个名号，我们就晓得，啊，他在禅定里面得大自在呀。啊，佛法里面常讲，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世尊在大会里面赞叹地藏菩萨，啊，定自在王菩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明知故问呐，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会集结的这个经藏啊，一定会传。

传之久远，没有参加这一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态度，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呢疑惑。菩萨究竟有哪些愿、哪些德行，值得世尊这样的赞叹？可是不参加法会的人呢，到哪里去问？以后纵然得知这些讯息，没地方问了。定自在王菩萨慈悲也，他知道，他代我们发问，让世尊呢来给我们说明，断除我们的疑惑。所以这种发问，在佛经里面叫力要有情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也要发问。尤其是现代，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讲经、讲演，都录像、录音流通。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无法统计。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所以这个力要有情的发问呢，我们应当要学习。请看经文。二是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菩萨发问，世尊一定解答，而且世尊知道。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的没在现场的大众，在未开始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八个字重要。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果没有这八个字，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谛是什么呢？谛是真诚，用真诚心来听啊。什么叫真诚？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谛听啊。换一句话说，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这个叫谛听。善思念之，善思就是悟处啊，听了之后有悟处。我们佛家讲呢，开悟了。

闻法开悟啊。你看谛听才能开悟啊，悟了之后啊要念之，念是心啊，念之在之啊，啊，八个字里面呢，性愿行都包括了，啊，都在其中了。这个是文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啊，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态度，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啊，闻而无闻啊。这个闻法等于没有听到，那就空过了。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若由他不可说偈，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啊，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了解地藏菩萨，然后我们才相信他，我们才愿意跟他学习啊。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的过去修学的因缘了。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啊，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天文数字啊。二十有佛在那个时代，这久远劫之前啊，那个时代啊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下面应供正偏之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四佛世尊。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呢说是诸佛的通号啊，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成了佛，这是正果，那个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也是称赞宣说不尽啊。那么佛将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十大类，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啊，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啊。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啊，一切智慧也成就了，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啊，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啊，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的，要晓得啊，不要产生误会。因为有很多人说是佛哪个佛最大了，如来佛最大啊，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小说看多了啊，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啊，每一尊佛都称如来啊，所以如来是通号。如来怎么讲法呢？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啊，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所以叫如来。佛佛道同啊，成了佛，样样都平等啊，完全相同啊。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不会完全相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啊，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啊。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金刚经》上有个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好啊！啊，这诸法如意，这个如是说如就是真如本性，所有一切诸法了，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这叫如来。啊，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从理上讲的，啊，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啊，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我们就省略了。啊，应供，供是供养。啊，佛是一切人中真实究竟圆满的善人呐，究竟圆满大智慧呀、大德能之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好老师啊，应当接受我们供养。我们供养他，这有福报啊，所以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啊。第三个通号呢，正遍知啊，知是无所不知，叫遍的遍是普遍的，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不但辨知，而且正确的辨知，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啊，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哪里会有错误呢？啊，如果要有错误，大概都是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那就产生错误了。啊，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几千年来，通过翻译，古时候这个手抄本难免没有抄错的字，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啊。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很困难的事情啊。纵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这个字可能不大对，有错误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决定不能改动。如果你发现了，可以住在旁边啊，用小住住在旁边，原文不能跟动啊。什么道理呢？我觉得这里不对，我改一下，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那好了，再过个几十年呢，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这简直就不能读了啊。所以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啊，他们发现有错字，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立业后学。这是对历史、对众生呢负责任的做法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正遍知啊，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

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呢？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因为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他哪有不知，哪有不能的？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完全显示出来了，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真变质，那都不是假的。明行足，足是圆满，明是代表智慧，行是代表修学，两样都圆满了，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性修圆满，明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嘛，性的，行是修的。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圆满就成佛了。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明是解。这个行是修学修行。解行的圆满。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确实是善施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才叫善。凡夫住生死不善，死了再投胎不善，二乘住涅槃也不善，堕无为坑不起作用。佛与大菩萨善，生死涅槃两边不住，这才叫真正叫善事啊！不住涅槃呢，所以他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不住生死，虽度众生。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心里面干干净净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也就是讲呢，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心理上都不落痕迹。这个就是不住生死，诸位要知道，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他两边都不住，两边圆融了，叫真正叫大涅槃。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大涅槃是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世间解，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再扩展一点的是法界，再放大一点的事出世间，就净虚空变法界，佛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他不了解，所以称之为世间解。

无上士，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古时候讲读书人呐、啊，读书明理呀、啊，读书人里面

断恶修善，这就好像驾驭啊，丈夫所谓是大丈夫啊，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这称大丈夫啊，啊，他是调御丈夫，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啊，佛有这种能力啊！啊，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啊，天人师，啊，师是示范。啊，一切诸天，说一个天，说一个人，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啊，他是六道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啊，佛这个字，大家都清楚，都明了啊。啊，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里面包含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心圆满啊，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这是小乘阿罗汉；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这就叫佛。啊，就是佛的意思。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他怎么圆满呢？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我们常讲啊，老师教学生啊，教学相长啊。啊，什么时候圆满呢？在教学当中，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一定有体会。啊，我们得到一些学生，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啊，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别人不问，根本没想到。这他一问呢，我们才想到了。哎，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有智慧能解答，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去向别人请教啊，啊，帮助自己啊。所以教学确实相长啊。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破根本无明，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他也没办法啊。所以他在教学当中，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断烦恼，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这就叫圆满。啊，他自己圆满了，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啊，众生得度要靠缘分。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个圆满在度众生来讲的时候，他有能力度等觉众生，这叫圆满。那他成佛了吗？那菩萨不能叫圆满。我说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十地以下的，不能度等觉，啊，度众生。

不圆满，啊，就化他不圆满。成佛了，是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这叫圆满。这个觉行圆满是这个意思。啊，有能力度等觉众生，啊，那就无所不度了。这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世尊具足前面这十个号，十种德号，这就称之为世尊，世出世间人都尊重他，啊，都尊敬他，啊，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啊，那加个世尊呢，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啊，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七佛寿命60000劫，啊，这在那个时代呀，啊，佛的寿长，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他老人家示现是79岁圆寂的，啊，我们习惯上讲啊，佛住世80年，实际上79岁，啊，说80年呢，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啊，80岁，啊，啊，这个住世80年呢，讲经说法49年。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世间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切之成就如来啊，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寿命长了，啊，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代啊，众生的福报很大。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欲以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啊，那么这样叙说一切之成就如来，啊，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哦，这个时间不太久了，啊，他已经成佛了嘛，成佛一般讲修行凡夫修成佛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要讲他9缘界因地的事情，啊，他是一个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这两个国王，啊，邻国都非常难得，都是很好的国王，啊，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用十善业道来治国，啊，这非常难得啊。

老夷一时利益啊，过往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啊，人民真正能得利益啊，过得很幸福很美满。饶是丰饶，不但利，而且能得到很丰富啊，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啊，这才叫饶夷啊。可见的过往的心非常之善。

说吉林国内呀，所有人民多造重恶啊，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啊，造作恶业了，啊，他们这个两个国好啊，这两个地区好啊，啊，国王教得好，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啊，啊，坐之君，这君是君王。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呐，啊，坐之亲，啊，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啊，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啊，爱民如子啊，你要保护他，你要养育他了。还要做之师，你是人民的老师，人民的表率，人民的楷模。啊，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啊，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享谁的福？领导人的福啊，他教得好啊。都是讲的示范的。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京是大的意思，师是示范的模范的城市，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叫师啊。名称多好啊，用意多善啊，啊，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啊，你小看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啊，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这办事叫大殿，啊，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集会办公场所啊，啊，场所叫什么？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保和殿、太和、中和、保和，他用的是什么心？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用和啊，上下和睦啊，全国一团和气，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我们佛家讲六合，他讲三合。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哪里会灭亡的道理啊？后代的人不遵守，为非作歹，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政权就会丧失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两个国王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那就不一样了。人民造恶造罪也，造罪当然要受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地藏菩萨每一劫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列为开示。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实际上呢，菩萨是代我们发问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呢，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地领会。那么佛叙说，这是很久之前，久远界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十善。当然这两个国家国泰民安了，人民都过得很幸福。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就会看看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二王即义广设方便，怎么样来挽救时运？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二王发愿，这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造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另外，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念，愿与心违。我们常讲心有余而力不足。

还是没法子。这就发心了，这个求道啊，要成佛。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啊，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啊，这位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啊，那么这是所谓呀，菩萨发心呐。不是为自己，要为别人呐。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啊，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呢？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啊。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无始劫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了。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也有不堕恶道之理，也有不堕地狱之理，你决定会堕落的。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呢，那是示现啊，是帮助众生啊。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啊。你自己有本事才行，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那么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这个业习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呐。说老实话了，做不到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烦恼没断了，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啊，自己也有愿心啊，也有点善力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时候行啊，我不着急成佛，我急着先度众生，学地藏菩萨，那是你有本钱呢，你得到阿弥陀佛

愿卫生价值，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度化就实现什么身。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啊，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像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者，地藏菩萨也能示现八相成道，也能示现佛身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得很大，啊，不愿意成佛，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有不生病、预知实体、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你不能误会啊！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啊，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时时发愿啊，那个愿心呢永远不退呀，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即使啊，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在愿心上来讲呢，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行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力啊。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啊，道理在此地。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的，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啊，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啊。纵然学佛，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

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菩萨的法门。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呢。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请看经文。放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长寿了，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好多，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就很少了。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来行事，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它视线呢一定是相等的，都会有特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所感得的福报嘛。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的领会到

正庄严是心性所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尽心境界善殊胜，而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作自受吧，哪能怪人呢？请看经文，说下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下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盘了，没有住在世间，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愿呢也长，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因此教化欲业女人自月光目摄施供养，这在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所以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文明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闻名见相，不结精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虽有限，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五光目女摄斋

供佛啊，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设斋供佛。罗汉问之：“余焉何等？”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呐、这是一个善知识啊，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众生，那么这个光摸，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他今天来打斋，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光摸大爷，我以魔王之日，自负求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啊，果然他是由目的而来的啊，正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啊，他求的不错啊，他母亲过世啊，所以设斋来朝觐，那是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啊在什么地方啊，母亲现在在哪一道啊，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啊，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啊！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啊？罗汉敏智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堕在地狱里啊！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前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啊！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这个还要入定啊！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啊，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啊，我们怎么能比啊？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而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了，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境界啊！不入定了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啊，杂是夹杂，乱是不定啊，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啊，所以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

到无限度的空间。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挡住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的，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这个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啊，我们讲人法界。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啊，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出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啊，我们见到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了，就突破了。定愈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啊。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那我们就讲呢，这人有神通了，有特异功能了啊。更深的定呢，哎，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啊，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啊，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啊，他很肯定，他说绝对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啊，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古德曾经给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两种根据啊，中国也有不少预言。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的啊，中国很多预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啊，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啊。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啊。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的啊，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

二又说不通。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这不是比量，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啊，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的，禅定里面看到三千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啊。那有什么奇怪啊？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忉利天地一天的，在忉利天上，一个月，结果人间就三千年了。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那么三千年是五天。再往上就是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六天，三千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啊！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这个定功啊，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他不知道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你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的一个枢纽这个说法很正确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

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受极大苦，出定之后啊，罗汉问光目言，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实在讲呢，这是经上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他现在躲在地狱很苦。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所习，习是习性，喜欢爱好，唯好适当于别之肉。今天讲海鲜，他非常喜欢吃海鲜，所涉于别多涉，多涉其次，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请适当，记其命数千万佛倍，尊者慈名如何来救。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敢吃众生肉？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一些小鱼啊，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杀业多重啊？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如果说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成仇啊，人不是一生的，有来生的，畜生也有来生的，机缘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

僧还要吃肉，刀兵劫就决定不能避免。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了。啊，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第一次大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这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知情适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要记其命数啊，千万佛倍啊，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啊，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啊，这是他造作的罪业啊。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救他啊？尊者慈悲，这个尊者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啊，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啊，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啊。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她啊，教导她，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塑化形象，是存亡获报啊。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呐！啊，君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罪报，都是教的念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的，这是无量劫之前呢，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清净莲花末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罗汉劝导他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佛就大了啊！存亡火爆，存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的佛报；亡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啊，就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

武汉为他讲经说法，为他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光目闻矣，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备其瞻礼。啊，光目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啊用来照相，现代照相比过去方便多了啊。过去照相，诸位晓得，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啊非常缓慢的，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啊，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啊，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呢，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发达了，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啊，可以先造模型。现在人出着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啊。来供养，那这个福就更大了。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这一印呢，就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接，一切大众啊供养。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啊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啊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那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那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呀。在一切菩萨众当中啊，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呐，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与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有缘分。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莲法师的刻注，注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啊，

建立我们学习过文嘛。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当作过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地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啊，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啊、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啊，让大家呢真正明了佛法不是宗教啊，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啊，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说光目女接受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舍所爱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它而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斩理修一切善，斩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啊，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啊。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啊！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

他这个从经文上来看，他是画佛像，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这种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卧道了，因为他舍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啊，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了，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了啊，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啊，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的母亲缘很薄啊，来干什么讨债的，就讨债鬼，欠的不多啊，所以让他十个月难受，给他点罪受啊，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啊，而光目女的母亲呢就借着他的身呢活过了，就堕胎，他这个是神魂离开啊，这个光目女的神魂就落进去，是这么回事情，叫堕胎，他没有经过这十个月怀胎之苦啊，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一般人呢是坐胎，这十个月叫胎狱之苦啊，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啊，受极大之苦啊，把这个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啊，小时候两三岁啊，算非常聪明伶俐啊，那么到个四五岁害一场大病，这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啊，才变成白痴啊，变成弱智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诸位想想，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这个记忆完全丧失，何况十个月胎狱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唯有堕胎来的，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他就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他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其后家内被生一死，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收悲泣告于光目。他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

就是光目女母亲来投胎啊，跟梦中啊佛所跟他讲的完全相应的啊。生下了这个小孩到第三天呢，看到光目啊，就给他稽首啊，这个稽首给他点头啊。三天的小孩我们晓得那动作不灵光 啊，但是他晓得点头，晓得这个礼敬啊，表情是很悲痛啊，啊给光目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安民，自别如来，雷堕大地狱。这是讲他，他死了虽然没多久，可是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受的这些苦啊，我们常讲度日如年呐。啊，这个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不是设法，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啊。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黄粱梦啊，梦中的时间很短暂啊，黄粱小米啊，煮小米稀饭，小米很容易煮的啊，比一般米的时候要快多了。稀饭还没有睡好，他在旁边打个瞌睡，做了一个梦啊，梦醒了，那稀饭还没煮好，你说这个时间多短啊，不过几分钟啊，但是他在梦里面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那个时差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人间呢好像没多久啊，时日不久啊，他在地狱里面呢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啊，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久处安宁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啊，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时间。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如果从斗率天看我们，我们人间百年了，活一百岁呀，哦，很长很长了，在斗率天几个小时，如果用24小时来算，一天的四分之一。6个小时，人间一百年，在斗率天6个小时，斗率天人感觉的很快啊，怎么这一会儿，在人道已经一百年了。所以我们人间呢，这个几十天呢，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他堕的是大地狱，不是普通地狱，造的罪业太深太重啊。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啊，也是喜欢肉食啊，

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啊。抗战期间我常出去打猎，所以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了，真的害怕，就吃长素了，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小时候无知，我父亲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我打猎打了3年了，17岁，17、18、19，16岁，16岁就开始打猎了，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发百中，不需要瞄准的。我有这个本事，每一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不打猎也练习。我父亲是个军人，那个时候对日本人战争，他管军械的，管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这机会造业，天天让你练习。小朋友说哪个不喜欢玩枪啊？我们玩真枪啊！是这个枪法打得好，是天天练出来的。你不练怎么行？要练的。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可是造的业呢就很重，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学佛读地藏经，这个是读的，真是真叫寒毛直竖啊！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底下钻，跟大家讲完全一样。我亲身所见到的，我们上山就是猎打这些野兽啊，水里面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啊，那个炸药下去之后，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你说这个罪业多重？打猎。猎物比较少啊，那个河里面大鱼不得了。你说那个，我们常干这个事情啊，小的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啊，杀生短命报。我父亲45岁就走了。以后我学佛了，这人家给我算命的，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啊，因为时间只定到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害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啊，所以就一个月当中念佛求生净土这么念一个月，病自然好了以后有一年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遇到甘珠和佛这也是老朋友他看到我之后非常喜欢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
他说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啊，而且长命，这个都是这一生弘法利生的福报现前啊。我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这里感应呢。对我自己来讲，我随时都想走啊，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呢，众生之福啊，众生需要，佛法需要，多留几天，众生不想要了，佛法也不需要了，立刻就走了，毫无留恋。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叙述造业受报，我要不学佛必然也是地狱里的受报，没话说的，你的业缘在此地嘛，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嘛，这哪里能逃得了的呢？啊，就光目女的母亲，只是好持啊。我们不但好持，还造业杀生呐、啊！啊，杀的太多太多。下面说，就下面感谢他，蒙汝佛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我道，如有何计，令吾度脱免。啊，这是告诉他的女儿，我蒙你，啊，这个造像、供养、修福，能够脱离地狱。这个的人生，这人生是个下贱人生，啊，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啊，而且又短命，只有十三岁，啊，这个十三岁之后啊，还要堕恶道，啊，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二百辈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我道。啊，这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预先在梦中佛告诉他，这完全兑现了，啊，知道确确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了，啊，听到他说这些事情，啊，寿命呢只有十三岁，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了，啊，这才问他，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都在这个恶道里面，辈子大业，一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一世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说清楚了，再生之前呢，杀生害命。啊，就喜欢肉食，特别喜欢海鲜，就前面说过的。

杀生害命太多太多啊，这些冤业啊，那个冤业的报偿这里还没有来，这个堕地狱啊是性罪啊，五戒里面佛所制定的啊，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性罪呀、啊；不受戒造了也有罪呀、啊，不能说没有罪呀、啊。啊，这四重罪呀、啊啊，不管有没有佛法，不管学不学佛，你只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看你造这个业，这深广。结罪也不同，他造的这个业是任意也，恣意所为，那这个罪业就重啊，即杀生害命啊，毁骂一般都是讲的是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他不相信啊，别人劝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回谤，还要骂人啊。如果我们把地藏经这个故事给他说，他摇头，他不相信，骗人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是这两种罪业受的这个地狱苦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福，他没有办法解脱啊，这个地狱苦报够他受的呀。地狱里面罪报受满了之后，这还要堕恶鬼畜生偿债呀、啊、这个命债怎么得了？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都要偿债啊，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啊。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偿命债，这传记里就有记载。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不是有心杀的，误杀了，还是要偿债。啊，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念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觉悟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要知道通通要偿还，这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我们不能不觉悟。不论你学佛不学佛，这是事实，谁都不能够避免，谁都无法逃过。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唯一能够救自己的，能够度众生的，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

感化众生，将所积的这一切功德回向给无世界来冤亲债主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将这个无世界的冤业把它解除，把它化解。除这一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啊。再看底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实云何？光目女也想打听打听的，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备子大矣，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啊，诸百难尽。当然，他给他说了一些，能说得完吗？说不完。太苦了，苦到不忍心。成熟一百年一千年也说不完呢那么这是他母亲躲在地狱亲身感受的光目闻已涕泪好奇二百空界，这对着天空，这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借力贤道。这是光目女人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首先祈求他母亲呢永离卧道本来他这个母亲十三岁之后还要堕卧道还要继续受苦他向空啊祷告啊设方祝福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死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起，却后百千万亿界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助最苦众生誓愿救拔另立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如是罪报之人敬称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观目女是地藏菩萨的亲生他的母亲确确实实永脱卧道为什么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一桩苦事他怎么会发现呢
他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是因为他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激发这个孝子发这个大心，他能发这样的宏愿，稀有的因缘是从他母亲堕卧道而生的。没有这桩事情，他就决定不会发心的，他也不会去设斋供养，也不会去舍财造像。那么他母亲给他是逆增上缘啊，所以真的是成王都得利，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个愿一发，给诸位说，他母亲就永脱三恶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这个他的这个运心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这个愿作为自己的本愿，自己也发同样的愿，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脱恶道啊！佛家常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的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都能够离恶道苦啊，升天享天福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你深深能体会到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从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这个是的愿力之强啊，不是一时，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为一处啊，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啊！你看这个愿心多大，空间多大，时间无限啊！在空间，尽虚空遍法界，只要有地狱及三恶道的地方啊，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他发大誓愿去救拔。要帮助这些人永远立地于恶趣、畜生、恶鬼啊！愿这些受罪的人像他母亲一样，遭遇到这个苦难的人，他们完全都成佛了，自己最后成佛啊！那么这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魔鬼畜生道当然空啊，这个一定的道理。法师愿意，具闻清净莲花末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祝福。这个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这个感应非常的明显，显感显应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这是感啊，明显之感，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印，佛就给他说，他听到佛的声音啊，告诉光目：你大慈悯，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啊，你这个愿心啊，大慈悯心是因为你母亲堕恶道的因缘，你才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学此报已，身为凡智，寿年百岁。啊，这佛告诉他，啊，你的母亲这个业报转了，愿意发就转。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啊，她还得人身，而且很殊胜，身为凡智，是修行人。啊，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而且长寿，啊，他活一百岁。过世报后啊，当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在修道当中啊，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
啊，闻到佛法之后，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劫。啊，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后成佛国，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啊，这是清净莲华目如来告诉广目啊，你母亲往后的这些善报。这是光目女一段的故事，地藏菩萨因地这个发愿的。佛说完之后，告诉定自在王，请看经文，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复度光目者，皆无尽意菩萨时。啊，那个时候的罗汉。叫广目度母亲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这等觉菩萨了。啊，当年是个罗汉。罗汉不一定是四果，这个诸位要晓得，初果也叫罗汉，啊，二果、三果都叫罗汉。那么现在是等觉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时，现在也是等觉菩萨。啊，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将他的本集因缘呢，统统说出来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请看下面经文：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我们佛在这个地方呢，再次的劝勉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现象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苦难的众生。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啊，照这个西洋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啊，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啊，所以这个未来世中啊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啊，换一句话说，造业的男子女人啊，啊，底下讲了，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啊，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啊，这是讲现在世的，啊，造这些业的，在今天社会太普遍了，随时随处啊，我们都能够见到。啊，他们如果继续再造，不知道回头。必堕恶趣，三恶道啊！而且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的啊，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造作重大的恶业，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报。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呢，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诲呢？

真正的善知识，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啊，他的劝告是真诚的，是慈悲的，是亲切的。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啊！啊，一谈之间是讲时间之短啊，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从前造作一切恶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一是依靠，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去修行，啊，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部经不很长啊，不难受持啊，我们每天能够读诵，能够解义，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

人眼熟，这叫皈依，而不是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这不行啊！啊，念一遍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种子，你的行业要不改，啊，不能改过自新，不能回头，还是要受恶报。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啊，脱离这个恶道的时间呢会快一点，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想不堕恶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了。啊，因为常常读诵呢，你没有去做啊，这个心里头啊，阿赖耶识的地藏经的种子多。容易起现行，容易觉悟，有这么个好处。啊，什么时候在卧道里面觉悟过来了，那你就马上就离开卧道了。啊，而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遇到这些苦报啊，他不觉悟，他不回头。啊，那么这个苦就有的受的了。如果你读诵又能解义，所以这就要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的缘有浅深不一样啊。浅的劝你一谈之皈依啊，深的要把这个事实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再劝到你怎么去修行啊。这善知识缘就深了。你都清楚都明白了，真的回头了，回头救自己不是救别人的。如果不回头，如果不救自己，必定堕恶道。那就像光目女母亲讲的，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啊，不忍心说啊。果然回头依教奉行啊，遵守佛陀的教诲，每一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这个人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决定不会也造三恶道的业，也不会也受三恶道果报啊。这什么原因呢？年转了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是讲理的。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啊，不会说你今天修善了啊，这个善呢可以抵罪过，不能相抵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够相抵。但是罪业深重，这个罪报决定有，我现在暂时不想受这个恶报，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这些这个可以做到。道理在哪里？缘，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我把恶缘断掉了。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啊，我这个善虽然少，我把善的缘加强，让善先开花先结果，这个可以做得到啊。这个是合理的，真的是合情合法合理啊。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把恶缘终止了，过去最造极重的恶因，没有恶缘，恶因不会结果啊。善虽然很微弱，做的善事少，这是一点点小。

善也行，从今而后加强它，使这个善缘增长，善果先现前啊，这就好啊。下面佛教导我们啊，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啊，这段开始很重要了。若能至心归敬，这是第一句，这是根本。归是皈依啊，皈依注意要记住，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皈依，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呢，不叫皈依啊，你没回头嘛啊，归是回归嘛正回头，必定有尽沉静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啊，佛法修学啊，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啊，大师的答复有沉静。这是入佛的秘诀，所以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沉静能感动诸佛加持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看这些故事啊，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沉静啊！所以这是总，下面是别说。沉浸表现在哪里呢？展礼赞叹啊，这个赞叹就是为人说法，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啊，这讲经说法了。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香花衣服、种种珍宝、饮食的供养啊，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这个光目女的一段公案说完，接着佛要给我们讲

文明供养利益之事啊，是说在过去久远界当中，地藏菩萨如是的慈悯，累劫的发愿，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有男子、女人，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指一般人，说不行善者，行恶者，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行恶，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念食恶口者，毁谤大臣者，不是诸业众生彼堕恶趣，这个是很肯定的教诲。这个恶业当中是以这个四种为极重的罪业，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报应了，所以在这个世间呢，作威作福啊，不肯饶恕别人啊，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邪淫妄语，念食恶口。邪淫，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佛讲的这四种原因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啊。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呢啊，几个人知道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使社会一起动乱灾祸的根源呢？谁知道？那么尤其是大乘佛法啊，对于大乘佛法，别是对大乘小乘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啊，把它说作迷信就是毁谤啊，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啊，何况根由甚者，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花报先现前的。花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天灾人祸啊，苦不堪言啊。那造这么极重之罪啊，佛在此地说了，彼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啊，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这个下面就说明了，若欲善知识，善知说明不是感情的知，理性的知，真有知。

智慧，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他真通达了，现象作用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叫善知识啊。御善知识给你开导，你听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劝令一弹指间，一弹指是形容时间之短，皈依地藏菩萨，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不是形式上的皈依，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啊。有样子没有诚意，那有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有这个形式而没有诚意呢？心发不起来呢？对于事理呀没透彻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了啊，知识还不行，善知识能把皈依的道理、皈依的事项、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一样样说清楚、说明白。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啊，依靠谁呢？依靠地藏菩萨。地是什么？性地，心性啊。藏是什么呢？自性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相，这是地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这个塑像形象，你认为你皈依那个，那是佛门里的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它是一个形象，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啊，知道是心地宝藏。我们要以这个，以信德，这个你是真正皈依。那么心地宝藏，心地里面具足圆满的功德，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那这个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皈依地藏菩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啊，这个叫皈依。从前我们在观念上、言语上、行为上与本经所说的相悖的地方，赶快回过头来，依照经典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依啊。从错误回头是归，依照经典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依啊。归依就是真修行啊，能够这样做法，佛说了，施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宝啊。为什么啊？这些众生

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呀、啊、三恶道的苦报？啊，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呢？啊，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呢？啊，决定不违背因果。啊，他为什么不受恶报啊？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啊，诸位要晓得，因要结成果，当中有个缘。啊，没有缘，虽有这个因呢，果报不能现前。啊，比如说瓜子，啊，瓜子是个种子，将来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缘。啊，它要土壤，要肥料，啊，要阳光，要水分，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会发芽，啊，会长成，将来开花结果。如果把这一类种子的缘都断掉了，放在这个茶杯上，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这个就是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佛菩萨今天教你把这个恶缘断掉，你虽有这个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果报。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啊，是把缘断掉，从今天之后身心因果啊，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妄不恶口，赞叹大乘。你看这个缘，这马上就反过来了吗？啊，过去那个罪在不在呢？在。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了。种子不会消失，诸位要知道，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遇到缘它就起现行，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收藏在里面的，那永远不能消灭，将来成了佛怎么办呢？成了佛就有好处了。哎，你有阿鼻地狱的这个种子，你将来就可以到阿鼻地狱度众生。啊，你阿赖耶识没有阿鼻地狱种子，地狱没份呢，你见不到啊。所以往昔所做一切善恶的业因呢，成了佛通通起作用，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楚不迷惑了嘛，啊，堕地狱是什么堕的？度众生啊。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苦受啊，是现的。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你怎么能度恶鬼？你没有畜生的缘，你不能度畜生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过去在因地当中他造三恶道的业，现在这个三恶道也可以拿来用了啊。他那个用啊，他不是受报，他是叫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切罪业也不要后悔，哎，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啊。不成佛那可不得了啊，那你也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呢，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啊。所以觉悟之后啊，有觉悟的作用啊，觉悟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啊苦难的众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那么再看底下这段，若能至心归净，这个归还是归一，净是尊敬。这一段文里头关键的字眼在至心，

至心是真诚心的，没有一丝毫的虚妄。真诚心依教奉行啊，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天天去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就是要依教奉行的。受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接受，没有怀疑。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完全照做啊。经上讲的境界我们契如啊，契如就是正的了啊，这才叫至心归敬。下面举出几张四项，这是举几个例子，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面很广啊，很深啊。底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展礼赞叹啊，这是通通是为人演说啊，供养佛菩萨形象啊，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啊，礼拜啊，称名啊，就是赞叹，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赞叹地藏菩萨，称地藏菩萨名号是赞叹地藏菩萨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啊，四楼念佛堂啊，你们每天在念佛之前啊，讲经之前啊，都去念佛，念佛就是展礼赞叹啊。给谁看的呢？一切众生看啊，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啊。哦，人到九十零四楼看到你们了，生欢喜心啊。二类也是里面种善根啊，种佛的种子啊，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你们就多了啊。更殊胜的是天龙归仙，你要晓得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啊。你们念佛讲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啊，不仅是四周围，还上下啊，空中地下面都是护法神啊。啊，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能够感受到啊，你会觉得他们通通都在，而且这个数量的时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这些护法人来呢？他们在因地里发愿，只要是正法道场他一定要来拥护啊。他如果不拥护，违背他的本事啊，那他怎么对得起诸佛如来啊？他在佛面前发的愿啊，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啊，正法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啊。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那护法神可以不来，那他佛菩萨不能怪他。

佛菩萨，你为什么不护法？那个人有私心啊，他可以不来啊，佛菩萨不能怪他了。如果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的人都没有私心，这个讲经的人没有私心，护法神不去，他就有过失。这些礼事我们都要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归敬的瞻礼啊，要礼拜，要赞叹，孝化义父啊，这讲供养具一定要燃香。香表的意思很多，前面有说过啊，表信，表鉴定，表五分法身相啊，表这个意思啊。花表阴行，一定要供花，供花生，提醒道场大众修阴的，因殊胜呢，将来果报一定殊胜啊，所以供好话啊。在古时候就没有假话了，供的都是鲜花，鲜花要天天换。诸位晓得，花是表法的啊，所以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呢？古人也有方法，做这个宝花啊，晶莹琉璃呀、啊，做成的花啊，那个不必换了啊。所以古时候啊，用这些供养具。用金银七宝做成的花啊，做成的果啊，以这个来供佛啊，宝物啊，表自己的敬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工作又忙碌，天天去买花了也是相当麻烦，佛是很通达人情的，不会叫你很麻烦的啊。如果有很好的这假花也能供养啊，绝对不是对佛不敬啊，那个敬与不敬啊，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如果你这个心不敬，你就供七宝宝花也不行，那也是不敬啊。所以这是一个形象啊，表自己的心意啊，也含着自行化他啊。所以供香供花啊，衣服啊，供衣啊，衣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裁缝的衣啊，不是这个衣啊。你要想到这个佛法是从三千年前古印度传过来的，三千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啊？什么叫衣？衣就是整块的布匹啊。那么在新加坡很方便的，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啊啊，你看印度人穿的衣，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啊，供的是那个衣，不是我们有领子有袖子这个衣，这衣不好看了 啊它是一块布啊。那么我们今天披的这个袈裟，这就是衣啊。这个世间有福报的人啊，他这个衣是整块布匹。佛法僧团当年是七十

日中一时到外面就徒步，一餐饭容易得到，一件衣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得到啊。从前都是手工织的，很费事得一件衣不容易啊。实在讲，得一拨饭呢也不容易啊。有的时候这个一拨要讨好几家才成一拨啊，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那里给你一瓢羹啊，要托六七家了才托一拨饭呢 啊。所以说古时候这个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呢啊，看人家穿旧的衣服了，丢弃不要的了，叫粪扫衣嘛，丢掉不要的啊，破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把这个完整的裁下来啊，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啊。那么这样子捡起来的质料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穿起来的时候多难看嘛啊，所以缝起来之后一点染色啊，穿染衣啊，意思在此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供衣供袈裟了啊，供这个衣，衣表什么呢？表忍辱啊，衣遮身体，遮羞啊，表忍辱啊。这是衣服，种种珍宝啊，这是供养佛菩萨了。用珍宝供养，珍宝形状种类很多都是表自己的敬意啊，珍宝也表法，这是世间人所喜爱，世间人所重视的，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啊，这个珍宝就表法宝。啊，佛法僧是三宝啊，供养珍宝啊，是表这个意思。啊，让人家。从这个宝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啊，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啊，没法子。所以佛法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那是真正的宝，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的。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啊，合乎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合命的资产，没有饮食，这个命就不能活了啊！出家人也不例外，也要日中一食啊，也要出去徒步啊。那么供养饮食，这里面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想起，对修道的人要知道四世供养啊，让他安心修道啊。修道的人呢，没有什么欲望，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有道心呢，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帮助世间人断贪嗔痴慢啊。世间人这个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怎样去劝导他？要现身说法，你要做出样子来啊。你只是讲劝他，你自己不肯做，人家看到假的，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啊，他叫我们学财后，他的财越来越多了，那人家怎么会相信？不但不相信，他还谤法，他还造罪业啊。所以一定呢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去做啊。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啊，四种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世供养。这是一个人有身体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四样不能够缺少。这四世供养具足了，心就可以安了，安心办到了。一日安，一日办到。明天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啊，如果想明天、想明年，那叫打妄想。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道，明天真的缺乏了，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啊，人不会来供养，诸佛菩萨来供养啊，你相信吗？有事实在啊，啊，我相信许多同学看过虚云老和尚脸谱啊，那个里面记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很远的，拜三年才拜到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三个春夏秋冬，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路上生病了啊，在荒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走这些路啊，很少人走这些路，他病了怎么办？谁去救他？谁去帮助他？文殊菩萨去了啊！你看他朝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啊，照顾他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呢，啊，因为他身体不好，给他熬这个姜汤，熬稀饭，啊，这个，找这些医药。文殊菩萨化一个身乞丐啊，所以好几次遇到灾难，哎，都碰到这个人奇奇怪怪的啊，所以老和尚对他就很感激，就问他啊，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叫文吉啊，他姓文，名字吉祥的吉啊，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啊，你到五台山。

就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这佛菩萨来供养啊！啊，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了，就拜了文殊菩萨，就打听文吉，这个人就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恍然大悟啊！你真有道心呢、啊，至心归敬呢、啊，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你心不在道了，当然佛菩萨不会照顾，护法神不会照顾啊，真心在道啊，佛菩萨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啊。你离开你，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就来了，他就化身来了。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呢？人没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供养修行人，照顾修行人，那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啊，才能种这个福田呐、啊。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啊！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举几个例子，注意了，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法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了。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啊，常在诸天受生妙乐啊！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学啊，这样的表演给人看看。

如是供养佛，供养菩萨，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啊，所以他得这么大的福报。这个不仅是福德，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了。从福德了变成了功德，念念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念念为众生呢，这就成了功德了。他的果报常在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受甚妙乐，在享天福啊！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像人间的福报，天福尽了，他还有余福。到人间来了，做帝王啊！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者。后面这一句话重要了。能以续命因果本末，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了，一享福就享糊涂了。享糊涂了，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那你造作罪业的时候，后果又不堪设想。能够知道虚命，知道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以前修的什么样的善因，所以他享福还继续修福，

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那么追究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敬。

真空的，这无上菩提的。如果不依地藏法门，决定成不了佛。啊，不但成不了佛，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是以心地法门而建立的。啊，能够顺信德，成就一切善果；违背信德，则变六道三途啊，变这个恶境界。善恶境界全是自信变现，就是看我们这个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还记得续命因果本末，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啊，这是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心啊才能感啊。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心不诚啊，心不清净啊，那哪来感应啊？如果心有邪思啊，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啊，那你所感的都是些恶鬼恶神啊，都是造恶的，造恶跟造恶相感，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这一定道理嘛？那《易经》里的孔老夫子都说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嘛，那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嘛，啊，那我们的心要善，就跟佛菩萨善神在一起；心里要是恶，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啊，这个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再看底下经文，定自在王，啊，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了，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世经广为广宣流布。那么佛在此地这机会教育，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同时也要求这些诸大菩萨共同协助。请地藏菩萨带头啊，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啊，所以让他了解这桩事情啊，所做的是广利众生，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啊，所以任何人带头做都好啊，他带领我们在旁边赞助嘛，全心全力的支持嘛，功德完全是平等啊，只是个人的语言不一样，除语言之外决定是平等啊，这个理要参透了你才会好。

常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啊，而且告诉诸位，随喜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功德，我们到那里看了，生一念欢喜随喜的心，他这个一百多年功德我全得到。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戒心啊？它是平等，所以业德是一切德啊。那么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呢？他心里有戒心，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做。好了，你这个得的就很有限了，自己化戒心，那有什么法子？哎呀，自己范围自己，这就坏了。就前面讲至诚心呐，啊，一念至诚呢，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是清净心，是平等心的。以清净心、平等心随喜，你得的功德是圆满的。我们今天果然真的用清净平等心来随喜地藏菩萨无量界所修的功德，我们得来是圆满的。我们怎么不感激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修行无量界的修行，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啊！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来，因为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是一个心的，一个心的，不是两个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呢，发身就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自己所修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呢？你敢不敢接受啊？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佛是自信诸佛，一切菩萨自信菩萨，一切佛土自信净土。那经上不是跟你讲的明明白白吗？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嘛。啊，弥陀是自信，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信变的？哪一尊菩萨不是自信现的？自信现、自信修、自信成就，通通归自信。你要见了自信，通通都得到了。原理如是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我们信心才建立。啊，真心、纯善之心。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会现前 啊，一般人这个修学金刚经是讲的啊，这个自信不定 啊，那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也在说要遇善知识啊，善知识开导，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你这个自信心就能建立啊。
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汝等诸菩萨啊，这余慧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当即是经。广宣流布，你们应当要把这一部经记住。啊，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啊，这个布是散布啊。把这个机会机缘给一切众生，那么世尊在塔利天宫的嘱咐我们深深相信啊，无量无边的余慧的这些菩萨们必定是依教奉行的啊，他们不是普通人的，都是大菩萨了啊，化身大士里面的摩诃萨啊，哪里是凡人呢？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的？地藏经它这个功德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不堕三途，长远的享人天福报，这是他的功德利益了。偏在这一方面，往生经是度成熟的众生，这个是度没成熟的众生啊，这些众生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啊，还没想到要去做佛做菩萨了，念念之想着人天福报，这占绝大多数啊。你要不相信，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你问问他什么愿望啊，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啊，所以《地藏经》里的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那我们晓得它用意之所在啊。再看底下这一段，那菩萨果然直下成道。啊，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啊，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与会的菩萨众之多啊，以千万亿来形容啊，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摩诃萨十圣位的菩萨，三贤十圣啊，必能成佛为神，广言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阎浮提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特别偏在这个阎浮提上。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的无量的菩萨大众，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啊，说
必能成佛为神。

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这是比较谦虚。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得佛力加持啊！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他当然能讲经，能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啊，教我们谦虚，教我们礼敬啊，清净真是性德。广言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实在讲，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怎么可以局限在阎浮提呢？阎浮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啊，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呢？啊，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示现在阎浮提啊，那么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变法界，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关怀爱护帮助，跟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不是偏心呢、偏爱阎浮提，那就错了啊。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欲缘不同。今天阎浮提众生运气不错，缘很好，遇到了嘛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这个地方缘成熟，缘成熟先来的这个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法缘也是如此啊！我这个几十年来，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华严啊。我第一部请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疏钞》啊，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啊。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呐。啊，这一部书价钱很高的啊，从香港智开法师那个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的一套啊，现装本40本呢，现在把它这个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啊，那个原本是40本的现装本啊，跟到我也有30多年了啊，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给他们做地板啊，所以这次印的这个字就非常清楚啊，印得很好啊，但是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他们印成平装本，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也算是不错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本子啊，喜欢华严，喜欢度华严，喜欢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啊，但是这个缘始终没成熟啊啊，在台湾讲过一阵子，断断续续啊，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啊，这一出国讲经就中断了，而且常常出国啊，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17年了，只讲一半了啊，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

成熟了，怎么想都想不到。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干了。啊，所以佛法也是因缘生嘛。啊，我们心是清净平等。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都一样做。啊，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我们是平等慈悲博爱。啊，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对待其他语言不成熟的地方同样的热忱爱护，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绝对没有。啊，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啊，一定要建立在清净平等觉的基础上，啊，来广演大经。啊，实在讲，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啊，无量寿经与地藏经啊，啊，华严的缘非常非常稀有。啊，非常难得，啊，我们可以学习，但是看将来佛法了会兴旺，啊，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啊，佛法再兴旺呢，我们相信这个机缘呢会很多，啊，到时候要有人宣讲。那么我们在此地将华严讲一遍呢，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基础。啊，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的发挥。啊，利益一切众生的。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承担。啊，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与大会不相干，那我们就全错了。这个里面殊胜功德利益你一分都得不到。啊，要肯定，啊，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啊，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的，也嘱咐我。啊，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烦恼虽然没断，大心众生就是华严的当机者。啊，地藏会上也一样，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也跟这个菩萨摩诃萨了，也能够亲近了，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了。定自在王菩萨拜世尊已，或掌恭敬，坐礼而退。啊，这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啊，到这个地方圆满。啊，告退。啊，退归自己的坐席。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四方天王俱从坐起，或掌恭敬。啊，定自在王

宣教完了，回到座位了，这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从自己座位起来，合掌恭敬的向佛请法。先致敬，对佛致敬。四方天王，我们中国人呢，俗称为四大金刚。像九华山这个道场，一进山门。这个天王殿，这是第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但是天王殿当中啊，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现在习惯上呢，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布袋和尚是宋朝人，南宋初年时候的人。那么在南宋历史上出名了一个民族英雄，岳飞。这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呀，都知道。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这个人很奇特，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就在奉化这一个地区啊，在那里游化。人长得很胖，肥肥胖胖的，每一天呢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不管人家给他什么，都往布袋里边一放，他背着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他在原籍的时候。向大家说出身份，他自己说的，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无疾而终不是说了还不走啊。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布袋和尚啊，说了就走。所以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都造弥勒的像，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布袋和尚笑口常开呀，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教我们皆大欢喜，所以他那个形象，为人演说嘛，他表演给人看了。那个显示最明显的，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他表示的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从哪里看呢？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无论贵贱，一律平等，都装在袋子里。这个大布袋装的东西，形式平等，没有分别。成
喜悦相呢是他的形象，见到善人欢喜，见到恶人也欢喜，见好事欢喜，见坏事也欢喜，视线的清净平等跟我们看，转记里面有记载，是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问他怎么样修行，他老人家把那个布袋往地下一放，两个手展开，就表示这个，他也没说话，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了，这是什么呢？放下嘛，他懂得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把布袋子拿起来背着就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之后提起嘛，走就是了嘛，所以放得下提得起，放下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提起是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啊，弥勒佛才教我们这个天王殿，这个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经典里面都有名号的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持国护国，我们今天讲爱国爱家爱国爱乡，东方天王就代表着，代表这个意思。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啊，这个自爱自重啊，就是护自己。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他表这个意思。视线的精神就是负责任，负责尽职，他教我们这个，你要不负责任，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这个职分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你都不肯去做，你怎么能够活过人人能够尽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我要负责任，我要认真努力做好，这就是护国，就是这个护国了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道具我们现在讲道具他拿的是琵琶了，表法的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呢喜欢唱歌，那你就错了琵琶代表中道，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音色就很美这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行中道，要做到恰到好处

过分，也不能不急啊，这叫行中道啊！啊，就好像弹琴一样，调这个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啊，调到恰到好处啊，表这个意思啊。在儒家讲中庸之道，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谛。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你看他的名号上，镇长，镇长是什么意思呢？进步啊！我们的智慧要增长，我们的德行要增长，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啊，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他求进步，他不会退步啊。有人曾经跟我说，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这个话错了，应当说时代要追上佛法了，佛法是领导时代的，这才是正确的啊！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什么话了？它本来是带头的，现在变成尾巴了，这个大大的颠倒啊！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指导人生的。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顺利成功，社会祥和，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佛法在领导啊。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不要忘记，清朝初年，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呢？用《无量寿经》。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啊，他用无量寿经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啊，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清朝不会亡国啊，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啊！什么人废除的呢？慈禧太后。大概慈禧太后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听了不高兴，把它废除了，不读了。这个有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以佛法治国，上下相和和睦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所以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儒家也是如此，儒家教学讲。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佛法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哪有这种道理吗？所以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取啊。

犯法了，讲这个意思。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着智慧。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快刀斩乱麻，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喜欢舞剑的，不是的，表智慧。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进步，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东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叫广目，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西方天王很会说话，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表方法。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护持国家了，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呀，天天求进步啊。西方天王在方法上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你要多看，多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观光考察，这个西方天王领队呀，他带头啊，他叫我们多看。北方天王啊，叫我们多听啊，看看别人的，多听听别人的。在这个里面吸取经验教训，学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就变成第一了吗？现在的科技，我听说在我们中国卫星的很普遍啊，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那中国普遍，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吧。我们要后来居上啊，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一定学最进步，不会去学老的我们今天造一架飞机一定造最好的把别人这东西产品拿来，它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我们造的比它还好，绝对不会去造100年多前刚刚那个莱特发明的那个小飞机，从那里造起，那不叫傻瓜吗？那是愚痴之人吗？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再把它改，就缺点改进，改了它的缺点，我们就更进步了，比它还要进步。这个叫你多看呢。广目是多看的。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跟蛇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变化。今天科技日新月异，龙跟蛇都是善变的。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变化无穷啊！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在变化当中，你能够掌握到不变，你就有成就。所以一个手拿着珠啊，珠不变。龙会变，这个猪不变了。无量。

量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西方天王教给我们能够有语言天才，通达各种语言，就可以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啊，这才能做得圆满呢。八方天王不闻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前的叫我们到处去参访，到处去看，去学习啊。八方天王多闻是书的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横的，读万卷书是竖的。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以这个基础我们再发扬光大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那就全错了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教诲他手上拿的是伞伞表什么意思呢？防止污染就在古时候这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不太严重，它伞是收起来的。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那个五体多闻天王，伞我一定让它张开，这污染太严重了，它是防止污染的防止。你看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的思想的污染、间接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不得了这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这是环保现在讲环保，环保就是防止污染。诸位想想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非常可惜近代的时候把它当作宗教，把这些表法的意趣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只知道烧香膜拜许愿哀求，什么用也没有你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真保佑你了吗？哪有这种道理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你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真的得到他保佑所以他的保佑是教学不是其他的我们不能够把它想错那么这是四大天王在此地六维给诸位做一个介绍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听到他的名号，见到他的形象，才真正得利益。所以这个天王殿上这么一堂课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成功社会安定繁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四天王

教我们这些大道理，教我们很好的方法了，绝对不迷信。请看底下经文，不要怀疑，他们先致敬，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了。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演说。他们提出问题了，这个问题相信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个久远劫没有法子计算，什么人也算不出来，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本具的本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啊，哪里会有始终？无始无终啊，才真正是久远劫来的真实意义啊！无间断的重复的发愿，这是教我们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好，言菩提众生呢，信实无定，很健忘的。今天发了，早晨发了，晚上就忘掉，快得很呐！甚至在佛菩萨面前这里发愿，磕三个头之后，出了大殿门就忘掉。这个就是信实无定。那个贪嗔痴慢呢，忘不掉啊？为什么忘不掉呢？天天罚，时时罚了，所以才忘不掉啊。根很牢啊。地藏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如何把贪嗔痴转变成三德啊？那也要是加强熏习啊。不断的发愿呢，就是熏习啊，天天发愿，天天早晚都发愿，养成一个习惯了。起心动念呢，是愿力啊，而不再造罪业了。对治阎浮提众生这个病痛啊。这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方，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了，天天要发愿我们天天这个愿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岂不是一出大定就忘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有口无心，烦恼的熏习太久真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习现在乍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续根，缘因不足它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通通是恶缘，恶缘引起贪嗔痴慢，没有善缘呢把你四弘誓愿引发出来，

啊，所以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忘得干干净净。啊，学经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啊，把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么能成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四天王既然有疑有其请，佛必定为他开示。请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第一个善财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他，第二个善财他们是护世的护法神，不论世人学佛不学佛，不论世人是善人是恶人，是行善是造恶，他都护持。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他堕落得更苦啊！他所受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啊！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世间人并不知道啊，也不懂得感恩啊，还要倒过头来笑他迷信啊。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啊，为什么呢？你愚痴，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啊。他知道啊。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些愚痴的人啊，毁谤他的啊，侮辱他的，伤害他的，破坏他的形象的，伤害他的，他不见怪啊。他如果见怪，那他是凡夫，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啊。他有智慧，都是菩萨实现的。示现天王身，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还有许多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啊，在鬼道里面，在地狱道里度众生啊。越是苦恼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呀，越是要去帮助他。啊，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等他觉悟，没回头没觉悟的时候，给他做种种正善缘。

来诱导他，来启发他。啊，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是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才看到真正。

同时也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这个未来现在天人大众涵盖尽虚空变法界啊，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啊，广利益故广大的利益了，这个不是小利益了，大利益了。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啊，你问问我就跟你讲啊。啊，讲哪里能讲得完呢？说不完的，地藏菩萨度众生的那个事说不尽啊。啊，所以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细细的去思啊，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真正不可思议啊，你想的越多越清楚越透彻，你对菩萨的这个恭敬心越增长啊，效法菩萨的这个心愿越真实啊。你不了解，你的敬意怎么生得起来？不可能只有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他怎么能理解啊？凡夫的肉眼，那个肉眼很差劲啊，那菩萨有天眼，那比我们就高明多了啊。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到啊，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啊。啊，那么像这些大权视线的那更殊胜啊，他们所居住的五眼十眼都居住了，他们有慧眼，他们有智眼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那个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学佛其实这个境界世间人瞧不起，不足以为怪啊，不可以计较啊。谁尊重你呢？诸佛如来菩萨这些善神他们恭敬你啊，他们清楚啊。啊，你有颗真正善心也不必到处去宣扬我的心怎么真怎么善怎么好，你怎么说人家听见假的，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呢？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知道啊，啊，世间人不知道侮辱你回报你正常的呀，一点都不稀奇，他是凡夫啊，啊，经常讲他是可怜悯者，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你跟他计较，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牢。

老实实的就是世间人赞叹你也好，回报你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他赞叹你，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那个赞叹不可靠的。他回报你，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所以那个回报也是假的。诸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像这个世尊啊，在本经里面赞叹地藏菩萨那是真的，这个一点不假。所以他做的是广利益。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他在这个地区生死道中，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慈爱就罢了，慈是大慈的意，这是讲他的心呐。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这个大慈悲是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救拔是他的事业，他在这里做的些什么事他在做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天讲慈善福利的事业，他做这个。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慈悲心是动力，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世间人做事不为民总为利嘛不要报酬不为利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不要名忉利天宫大会佛赞叹他，除佛之外谁赞叹他为什么没有人赞叹呢？他的心他的行没有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诸佛如来尊敬赞叹赞叹他的法心，赞叹他的事业。下面这一句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再举几个例子来讲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救拔众生之事度脱这两个字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佛家常讲度众生，现在人对这个度很含糊什么叫度吧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一切众生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难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这叫受报果报从哪里来的？
要把那个因解除，诸位要知道，果上没有办法了，要在因上下手啊！最苦都是恶因造成的啊！要想在最苦里面脱离，一定要修善因啊，心行善了，这个恶道自然就出来了。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啊，众生听了觉悟了，肯接受肯回头了，哎，他就从六道出来了啊。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这个话未必可靠，未必是真的，那还继续受苦啊。哪一天接受了，哪一天明白了，他才能真正脱苦啊。所以地藏菩萨跟佛陀一样，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先生、女士、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研读《三字经》。《三字经》这本书虽是儿童读本，但是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都要把这本书陪着自己的儿女、学生一起来研读，从小孩子一直到成人，甚至一直培养到他这个学术成就。为什么呢？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呢，明了自己有本性我们学做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那个本性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善呢。是绝对性的善，那么有这个绝对性的善呢，发挥出来作用，对自己来讲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学到这个圣贤，对于社会人权也好，那么都是对人呢处处有好处。那么人人都修这个善的话，我们可想而知，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那么一定是国泰民安，这个社会的风气非常淳厚。所以这部经非常重要，无论是父母师长，

小孩子啊，那个国人从这上面来研究的话，是一个最正确的，也从教育方面来讲，也是根本教育。下面我们就继续看了。上面是讲到，古时候啊，孟子的母亲，还有在这个唐五代的时候啊，杜玉君，他怎么样的教五子？因为孟母是选择居住的环境，那么杜玉君呢？就把握着教育的一个根本，教他的儿子啊，处处要学正义，学这个合乎道理，这就是教育的这个中心。那么这个下面就讲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这是从上面，来讲，做父母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家里的在家庭教育，教这个小孩在家里呀，要这个，兄弟之间，互相友爱。那么，对于父母应该怎么样听话啊？那么，在外面跟邻居的小孩子怎么样相处，处处拿这个好。也就是善意对待他人。到了这个上学的年龄呢，那就要送他上学。不送他上学的话，这个父亲的这个责任呢，这是不能交代呀。所以这里讲。养不教，父之过啊。养不教这个教，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教，不但生下来就教啊。前面我也说过了，古人讲啊，这个。母亲一怀孕的时候那个婴儿在母亲的这个那个胎里面呢，怀了胎呀，就要教育，古时候叫做胎教，做母亲的，怀孕之后。自己外面的不好的这个事情不要看，那么不好的声音呢不要听，比如说骂人的话，讲那些这个跟人家吵架的那些话不要听，隐忍呢那些这个学坏的那些言语不要学。这个吃的东西也要注意了，那这些一切都要这胎教。那么，所以古人也懂得了，这个小孩子要入胎的时候啊，母亲呢最好有时间呢，听听那个非常美好的音乐啊，那个养成那个小孩在胎里边呢。都有一种信心，就是温和的那么这个母亲跟人家相处，不要跟人家争吵。

母亲自己也不要随便的，发脾气，一愤怒，自己一发脾气就影响胎儿，那么这些都是胎教。出了胎以后，那更不必说，更要教了。这个小孩子一出胎，一举一动，那么就教他正确的姿势。小孩子能够学这个，知道，吃饭呢，你教他拿筷子，教他用右手拿筷子，这个就是教啊。那个懂得做家事的时候，你就教他怎么样扫地，怎么样洒水，其他这个你现在是没有洒扫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其他家事还是不少啊，都是要按照这个一定的程序来教他。古时候叫做这个礼呀，这个。按照个礼呀，礼就是规矩啊，规矩就是办事的程序啊，按照办事的程序，就是有效果。比如说教小孩子穿衣服，怎么样穿衣服呢？他先穿这个内衣，内衣有上下，那么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教小孩子。那吃饭，怎么个吃法？吃饭有吃饭的规矩，这个都是小孩子啊，教育家庭教育啊。到了学校，入学的年龄了，就要把他送到学校，古时没有学校，但是有私塾啊，送他到私塾里念书。养不教的指的是什么呢？养，那么就是。小孩子，在母胎里边，母亲以他自己的气血来养他的。那么入了胎以后，出胎以后呢，母亲呢，古时候都是母奶呀，用母奶喂小孩子啊。那么现在不用母奶，用牛奶呀，还是意思还是一样，喂他吃奶，那么。这个阶段过去以后，他可以吃饮食了，吃饭一般的饮食了，这就是养啊。除了饮食穿衣服，那么这个其他的生活所需，这个都是养啊。如果说是只养而不教，到了学校的时候，入学的年龄不把他送到。私塾里去受教育的话，这个父之过，做父亲的一种过失，为什么呢？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父之过就包括父母啊，因为三字经三个字一句啊，只好讲父之过了。那么父之过是包括父母在内。那个，这是对父母讲的。下面两句呢，教不严，师之惰。送到私塾里面，那么就现在来讲，送到学校里面。学校呢，从开始就这个幼稚园也是学校啊。从幼稚园到小学，到这个中学，以至于到大学，当老师的人呢，要严，教导要严呢。严是严格，什么叫严格呢？格是有个格啊，有个规矩啊。教育的教育的，对于学生呢，要按照这个礼，按照礼的一个规矩，这叫做格。这个规矩定下来时候啊，要教学生啊，要严格的。

来教育他，不能随便的，不能随便顺着学生的，他要求，怎么你的老师就随顺着他的要求，他要求老师啊，讲一些这个开玩笑的话啊，大家学得很有兴趣。这个当然也可以啊，你在教学的时候啊，上课的时候啊，插一点那个有趣味的小故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像现在的学校里边，做老师的人呢，迎合学生的心理呀，说那些不正当的故事，把正当的教学啊放在一边，说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笑话，引起学生的好感，这就不严了。这个对于学生呢，没有好处。因此讲，这个教要严格啊，严格，那么是从哪里说起呢？这是著作《三字经》的这个著作人呢，他这个章法非常严密的，一开始就教父母师长要懂得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性善。从那开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就要从这个性本善来发挥。从性本善上发挥呀，你看后面，孟子母亲择邻处也是选的这个山呐、杜燕山游艺坊也是从本性上发挥那些道理呀、拿那些来教学生啊，教他儿子啊。那么这个现在教不严，做老师的，你怎么样教学生呢？严格是不错，是要严格，严格讲你指的是你学的什么东西呀？学的东西就是教学生呢，就跟前面那个杜燕山一样的，杜燕山教他的儿子有艺坊啊，你各级学校的老师啊，教学生也要有艺方，有艺方这个艺方定下来规矩啊，就要严格的教育学生。所谓严格的教啊，不是用这个那个是疾言厉色的，用那种这个种种的体罚，或者是用言语那种这个，那种这个很严厉的来教育、要求这个学生，而是你用种种的方法，规矩要严格，要求要严格，但是方法要用启发，就像孟子母亲那样的。他可以断机杼，那么今日之下的老师啊，可以用种种其他的方法来启发儿童啊，启发他，让他自动的能够觉悟，觉悟啊，老师这样教导他，对他有好处，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人都有良知良能啊，要启发学生啊，他的良知良能。

学生不学好，他厌恶读书，你就可以用种种的方法来启发他，让他，把自己的良知良能开发出来。良知良能开发出来，你可以用种种的比喻的方法，那别人的那个好人得到什么样好的结果，那些恶人得到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现在每一天呢，这个电视上、这个新闻报纸上都有报道的，你都可以拿本地风光拿这个现实的教材，来启发学生。那么这些运用的方法多得很呢，就看老师们呢，他肯不肯这么做，多多用这个心思那么这个一定要这个对于学生要求要严格，方法要用得很好。那么，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失之多；不是这样呢，也不肯用方法来启发学生，来诱导学生来好学。那么，学生无论是哪一级的学校，当老师的时候你按照学生所好，迎合学生的那种心理的话，处处讨好学生，那这就不严格，这就是失之多，都是懒惰。做老师的懒惰的话，这是过失所以这四句话，前两句是针对做父母来讲的，后两句是针对各级学校的老师来讲的。那么做父母，尽到对子女的教育。他是就没有过了，没有过就有功有功，父母有功，父母有这个功干什么呢？你的功用来这个开发自己的本性。前面一开始讲性本善那个重要性本善那个本性它没有自然的自动的出现你要这个自己本性能够显示出来，它怎么显示出来你要自己种种的这个功德才显示出来。这个功德就是父母对待儿女。父母对待儿女，把儿女教得很好，你这个父母对于儿女的慈父慈子孝这个慈你就做到了。父母这个慈从哪里来的？慈就是从自己本性出来的。因此，你尽到父母的责任。把自己儿女教好了，你的慈就是发挥的到了很高的境界。自己父母自己把这个慈发挥到的高的境界你自己的这个本性也是一天一天的显示出来。那么讲到做老师的，做老师的人不管自己的这个每月的老师的这个薪俸多少，

现在国家的这个规定呢，老师他有一定的薪俸的，但是做老师的人呢，把薪俸放在一边，即使当了老师了，你就全心全力的啊，来把这个学生教好，把学生教好啊，这个师徒如父子啊，老师把学生教好，就如同父母把儿女教好一样的了。那么父母把儿女教好了，他这个仁慈啊，也发挥到高层次的这个高的这个境界。这个老师呢，把学生教好了，也等于父母啊，尽到这个仁慈的责任了。那么，你老是像父母那样尽到仁慈的责任呢，你老是自己的本性也开发出来了，自己也是一天一天的，这个学习。贤人学习圣人，所以孔子教人家学圣贤，从哪里学圣贤呢？孔夫子自己讲：“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人，由于义。由于义什么呢？义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呢。”家庭里的父母教儿女这个教育，学校里老师教导学生这个教育，教就是一种义。你做其他的事情，无论是做工业。学法律，做农业，做这个学做医师啊，医师，这个都是医呀，医学成功了，把这个道结合起来，就用这个医呀来做功德，来处处啊。拿这个义来，来对待他人，比如说，这里是，就这个当老师的人，教学生；当医师的人呢，拿这个医术，来救济病人，把病人治好。他全心全力的呀，把病人治好。那么这个工业生产的人，他要生产这个吃的东西也好，用的东西也好，他要考虑到消费的人，让消费的人呢吃你生产的东西，他身体得到好处。你千万不可以呀，加上那些这个有害的这个化学的那些原料在里边，害人家。那么这个制的用品，让人家用起来的话没有副作用，这个都是你处处自己呀，对于消费的人有好处。利益消费的人，那你自己的功德就有了。那你就是这个借助你这个技能，来服务人群。服务人群有了功德，那么你呀，自己的本性也就能够一天一天的开发出来。这是中国学术。做起来，人人都可以做啊，只要你肯定。

运作。肯学君子，肯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在这一生，能够把我们最痛苦的生死问题能够解决，就在这些日常这个工作方面、生活方面，这样去做啊，那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来开发自己本性。那么就是。在这里，这是教父母讲这个老师。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推广的来研究，各行各业的人，无一不是如此，无一而不是你拿你的这个专业来服务社会人群，有利于人群，就是有利于自己呀，啊。学做贤人、圣人，

下面就讲到，家里的子弟啊，入学的学生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一个小孩子啊。这个无论是男子、女子，就叫子啊，就代表了这个子，古时候是通用的。那个象形字啊，你看这字啊，上面是个头，圆圆的是个头啊，人头啊，头很大，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个头很大的。中间的一横啊，是两个手，那个象形字，那个连到往上面的，这是写的平的啊。这个那个一直下来是个小孩子身体，在迎开的时候，它是中性的。不论是女子是男子啊，生下来这个都是这个婴儿啊。但是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到后来用这个子啊，男子也称子，女子也称为子，这里就是讲包括这个男生女生了，无论是男生女生，前面讲了，在家里从小父母不教的话。这个到了入学年龄，父母不把你送到学校的话，那是父母的过失。到了学校的时候，老师不尽心尽力的来教的话，那是老师的过失，他的懒惰。那么现在讲的做学生的本身了，在家里还是个小孩子。不听父母的教的，不听父母的这个教导的话，也就是说，不听父母的讲的那些话，那就是不学了。到了学校，老师所教的，教你怎么样认字，教你怎么样的这个。读书，指导你怎么样的，跟同学怎么样相处，怎么样对待人家，这个在学校在教室里面学着什么样的规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啊，你的学生在下面不要随便的，跟同学们说话，自己要好好的呀。要听老师在那里来讲解，你自己不能说不听老师讲解，自己在这打瞌睡，自己或者跟同学讲话，这都不学了。你这样不学。

学什么呢？非所宜，一是不对的。你那样不好学啊，不是你所应当的呀。所以就是你应该怎么学习，就要好学。既然你父母好不容易把你送到学校了，老师也在那里啊，那个尽心尽力的来教你，那你就应该呀，好好学了。好好学叫做好学啊。你那样不好学，就是非所宜。非所宜就是你，不是你这个应当的那个应有的态度。你学习的态度啊，就要规规矩矩的在那里学习。非所宜你来学习的态度是不对的。那么这是前两句，后边两句呢？又不学老和为呀，在劝告在学校里的学生啦啊，这是对年纪小的年幼的学生来讲，年幼的学生从幼稚园到小学，在现在来讲，国民中学也都是幼啊，在这个阶段不好好的学，不学就不好学了，就像孟子，他学着，自己就在厌倦了，讨厌学习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孟子。母亲呢很好啊，用那种启发的方法，她在织布，不惜把她这个那个布的丝割断了，割断的这个损失很大了，再要一根一根的丝把它接起来，那多费事啊，她不惜那样的做了。不惜那种代价，他要这个启发他的儿子，启发孟子来好学。那么这个你现在不学了，就像孟子那样，那样这个逃回家来。或者就在学校里，在教室里面也是不用心学。那么你到老来怎么办呢？幼学在学校是学不好，功课赶不上人家。到了国中啊，更学不好。国中学不好啊，到了高中。又学不好，高中学不好，你想入大学，那就很难了。你上不了大学了。那么这一直到老了怎么办呢？老和为呀，为就是，一般说是做事情。在这里讲。我们人在社会上啊，为什么要学呢？从幼年开始就学，学到少年，学到这个到了成年是也应该学有成就了。学成就，你各种学问学成就了，你无论是学哪一种行业。根本的，你要懂得那个从本性上发挥，你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学好了，

就把这个专门的学问呢，这个结合到这个本心上去，把它从本心上面呢，能够融合起来，然后你这个专业了，就是从本心上面来，由本心来指导你这个专业了，处处来服务社会人群，处处是替人家做这个慈善的事情，做这些功德的事情，这是我们人到世间来，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说从幼年开始就不好学，一事无成，学业不成就，无论哪一种这个学问技能都没有学得好，那要想我们到这个在人世间，我们从小接受父母的来养我们，父母老了，我们靠社会来救济，一生都是依赖人家。我们自己对于他人，基本的，我们对于父母，怎么样报答父母啊？父母年纪老了，我们做儿女的，不供给父母的衣食住行，我们做子女的怎么能够，说得过去啊？要是供给父母来养活父母啊，那自己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各种异能，办不到啊。再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除了受到父母的这种恩惠，我们每天这个衣食住行，都是靠社会大众的贡献的。社会大众的贡献，让我们在人世间能够生活。我们自己不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这说得过去吗？所以这里讲，我们幼年不学，没有学问，没有任何这个技能，我们对于社会人群怎么说得过去呢？毫无贡献，一直到老，从幼年到老年呢，都是依靠人家，何为呀？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要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完全受制于人，受父母的养育，不能尽到孝，不能够基本的，父母年纪老了，不能养父母，就是不孝之子啊。这个受了社会的这个这样来供给种种我们生活所需的，我们没有回报社会人群，我们这是这个不合乎正义呀，我们就不义之人呐，这个将来你要知道，讲到生死问题呀，一死了以后，

再下一生啊，怎么办？怎么了啊？古人懂得这道理，常常讲啊，我这一生呢，受您恩很。

报答不尽呐、啊，来生做牛做马我也报答你呀、啊。说这句话很严重，这个是劳和为，这句话要往这个要从这个方向去研究的话，那将来很严重啊。一个人的一生到老，处处受人家的这个救济恩惠，自己没有能力来回报父母，回报社会人群，在下一辈子啊，能不能到人家来有问题，就算到人家来呀、啊。他将来做事情替人家服务了，人家也不给他报酬，这个处处这个替人家帮忙，人家也不感谢他，也不回报他，这就是什么呢？懂这道理的人呐，当下他知道。我前生啊，这个亏欠了他，这还是到人道来的。万一这个真的是变牛变马了，变了畜生了，那就可怜了，那就只有用自己的这个体力啊，向主人效劳啊，所以这句话劳和为呀，一个小孩子，人们这个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你要遇到小孩子不听话，老是遇到这个学生，这个不好学。你不要怕现代人讲的啊，你要讲那个。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来生。现代人的知见呢，就说啊，一讲到有来生、有前生呢，说是迷信。你不要怕人家笑话你。人家一般人说是只有前生、有来生，说是迷信呐，那些人真是不懂啊，不懂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孔夫子是集了大成的人，孔夫子最明白，他跟学生解释生死问题，他自己整理啊《易经》的时候，写了个《系辞传》的时候，把这个一个人的有前生、有这一生、有来世。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真正学儒、学中国文化，有孔夫子的那些，讲的那些道理，我们不怕现代人呢，一些现代不懂道理的人呢，我们不怕他笑话，我们拿正当的这个道理来，用种种的方法来教自己的儿女，来教自己的学生。你这个就是啊，慈父，这个名师，也是人师。那么这个，你这个老师啊。就是自己也是一天一天的在那这个学做圣人，你的学生，你指导他，也是一天一天的学做圣人，你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么这里是对于学生讲的，学生你要知道，这个幼年不学，到老时候怎么办呢？老和为，这个学生不懂。

学生不懂这劳后为，他甚至于真正到老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还是依赖社会，依靠社会来救济他，社会不救济他，他去偷人家东西，抢人家东西，这个怎么办呢？但是现在说到这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就要把劳后为这个意义啊，好好的来循循善诱，好好的这个教导自己的学生，教导自己的儿女。